0: 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2: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4: 清晨起来，
5: 上班路上，
4: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5: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4: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5: 你好，阳光。
4: 你好，清晨。
6: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8:02，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这个时间段，我们来关注一下台儿庄最近的新闻和资讯。7月27日，区委副书记、区长李军带队开展八一建军节走访慰问，先后来到对越自卫反击战老兵李传凯、抗美援朝老兵姚红及家中，向他们致以节日的问候，为他们送去慰问金和慰问品，并与两位老兵深入交流，细致询问日常起居与身体健康情况，对他们保家卫国、奉献青春的担当作为致以崇高的敬意。退役军人和老战士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要持续夯实优抚保障工作，细化落实各项拥军优待政策，主动帮助老兵解决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全力保障退役军人安居乐业，不断提升广大退役军人的荣誉感、获得感和幸福感。为加强区管社会组织规范化建设，更好地发挥引领示范带动作用，依据山东省社会组织等级评估实施细则规定，现就开展2026年度区管社会组织等级评估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评估对象是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社会组织可以申请参加评估：首先，取得登记证年满2年的，未参加社会组织评估的，评估等级满5年有效期的，在评估等级有效期内具有效期不满1年的，社会组织在评估等级有效期前4年内可以申请一次重新评估。像是期待黎明的黑夜，有以下情形之一的是不予评估的：首先是未按照规定参加2025年度年检的，本年度或上年度受到有关政府部门罚款，以上行政处罚的，申请评估时正在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的，其他不符合评估条件情形的。对参评社会组织党的建设基础条件、内部治理、工作绩效、社会评价等进行综合评估，其中社会团体分为行业协会、商会类、学术类、公益类3类，民办非企业单位为1类。评估等级由高到低依次是5A级、4A级、3A级、2A级和1A级。具体的实施和申报，大家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城里面搜索 AI 台儿庄，来关注各种附件信息。来关注台儿庄古城台风音乐节啊，台风音乐季双星闪耀专场，本周六也就是8月1号晚上要登场的歌手是曹阳和徐泽，徐泽的艺名叫要不要买菜。他们把古城变成了天然的声场，两种声音同一个月夜，只差一个你。曹阳的歌声里啊，有一种奇特厚重的青涩感啊。说到曹阳，我第一次见他还是在永恒之城音乐节啊，不仅长得帅气，歌声也是非常的好听。 那说到要不要买菜啊，它有很多脍炙。

我们不见不散。为切实守护辖区未成年人暑期安全，夯实少年儿童反诈防护基础，台儿庄公安分局正公示组织反诈民警走进区科技馆，参与市区妇联联合开展的科技筑梦强国有我的暑期儿童主题实践活动，为现场80余名儿童及家长开展沉浸式的反诈安全教育。暑期期间，青少年网络使用频次大幅增加，所以网络风险防范能力相对薄弱，极易成为电信诈骗的重点侵害对象。反诈民警紧扣辖区的真实案例和学生群体上网特点，开展警示教育，细致揭秘游戏的虚假交易、刷单返利、冒充客服、冒充公检法等高发骗局的诈骗套路，同时重点讲解手机口新型涉诈违法行为的危害后果，提醒青少年严守法律底线，切勿因为贪图小利参与涉诈活动，沦为电诈的工具人。宣讲活动通俗易懂，干货满满，民警通过趣味科普、口诀记忆的方式，向孩子们普及不听不信不转账的核心反诈原则，手把手传授识骗防骗拒骗的使用技巧，引导未成年人们自觉规避网络风险，规范上网行为。护航少年成长，守护平安暑期，台儿庄公安将精准聚焦少年儿童反诈宣传的薄弱环节，常态化开展多样化接地气的安全宣讲活动，用心用情织密未成年人安全防护网，全力守护辖区少年儿童健康平安快乐成长。北京时间8:09，这个时间段的关于台儿庄的资讯先分享到这里。如果想要了解更多有关台儿庄本地的新闻资讯，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城里面搜索 AI 台儿庄并下载安装使用。

0: 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
3: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4: 清晨起来，
3: 上班路上，
4: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3: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4: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3: 你好阳光，
4: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8:16，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前段时间网络上兴起了一个词儿啊，叫做崩老头。崩老头是一个黑色的产业链哈。不过有一些人提到另一个现象，除了崩老头又开始崩阿姨了。咱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崩老头啊。崩在北方的方言意思是骗、诈取、变现的意思。老头啊，说的不是真的老头，指的是80后、90后那些有经济基础、情感空虚的中年男性。核心的意思就是骗子们虚拟出女性的人设，在社交平台上以情感陪伴、暧昧互动为手段，向有经济基础、情感空虚的中年男性高频小额的索取钱财，可能就是买个奶茶呀，就是代付一个衣服啊，点个外卖啊什么的，都是小额的钱财。那最近出来这个崩阿姨啊，看似跟崩老头就差俩字儿，但是定义差距很大。崩老头可能不是真正的老头，是80、90甚至是00后，而崩阿姨往往是真阿姨，说的是40岁及以上的女性。而且他们核心骗钱的逻辑不同，崩老头是快进快出小额骗钱，比如说点外卖啊，点奶茶呀、啊。崩阿姨是长期铺垫，逐步加码，老崩们会花长时间去建立信任，经营关系，逐渐的诱导阿姨们为爱付出，捞到大额的钱财。就比如说42岁离异女子迷恋27岁男主播，豪掷20万元，吵架之后被拉黑，这都不是十几块钱上百块钱了，而是20万啊，数十万。也就是说崩阿姨更像是杀猪盘，关键是诈骗金额巨大，已经是刑事犯罪了。下面就和大家来揭开崩阿姨的一些暗黑内幕。他们是怎么崩阿姨的呢？首先是一部分会在社交平台上针对性的发帖子，比如说喜欢50岁左右的阿姨，想找一个阿姨。那更多的人是选择做网络的男主播来吸引阿姨。那老崩们对于阿姨是有筛选标准的，首先年纪不能太小，就得是40岁以上的，而且情感空虚缺爱的中年人。而且啊，如果发现对方有坐公交车的这种行为，就可能骗不到太多钱就放弃了，所以说也不能太穷。还有就是这个阿姨没车啊，小区也不是高档的，就换个目标。一旦说筛选出了符合标准的阿姨，就进入到了加好友接触的环节。像这些做网络主播的啊，会刻意给阿姨营造出一个独一无二的被关注感。我们谢谢姐姐来支持我啊，姐姐又来看弟弟，给弟弟送礼物啊。从公屏到私信，再到加阿姨的好友，一旦加上了微信好友啊，这一张大网就展开了。他就会每天的向阿姨嘘寒问暖，早安晚安的问候，分享日常，制造出自己特别重视阿姨的感觉。这个过程会持续长达1-2个月，而且关键是中间他一分钱都不会提，就不会提钱的事儿。也会立人设，打造一种积极面对生活、分享生活的活人感。更关键的是会偶尔的适时示弱，让阿姨心疼。随着深入的聊天，摸清了阿姨的心理之后，这些老崩们会分出两派，一派是搞姐弟恋，来一场轰轰烈烈的姐弟恋，针对中年离异、生活空虚的阿姨，会塑造一个喜欢姐姐的弟弟形象。还有除了姐弟恋之外，会有一派是做干儿子派的，那类似就是这个阿姨啊，她的孩子子女不在身边，所以从现在起我就是你比你儿子还孝心的干儿子啊，比孝子还孝的。针对未婚未育或者孩子不在身边缺失亲情的阿姨，他们会塑造一个乖巧懂事的儿子形象。之前就有一个70岁未婚未育的阿姨任身世悲惨的主播当干儿子，这个悲惨是带引号的悲惨啊，被骗光了养老金，生活拮据，每个月还要被迫还债，最后法院判处这个主播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啊。
在针对性的人设和长期情感攻势下，阿姨真的会渐渐地产生依赖，心理防线被攻破，时机成熟就来到了下一个阶段，那就是卖惨诱导消费。那这些老崩们就会绞尽脑汁地想出各种骗钱的招了。比较普通一点的就是卖惨啊，捏造自己生病，家人生病，向阿姨借钱，手术费啊之类的。还有一些高级的套路，就是编一个自己被公司压迫的悲惨经历，引起阿姨的共情心疼。尤其是这些干直播的啊，那他们套路就是我直播业绩不达标，同事看不起我，我要被辞退了。那这些阿姨就会说，我帮你充榜啊，给你刷礼物啊。就女子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民生频道呢，说打赏男主播60多万，自称是因为爱情，说什么他打 PK 很难很难，饭都吃不上了，所以就心疼他，要给他打榜。还有的老崩甚至自导自演，自己假扮一个女友啊，以女友的名义向阿姨借钱。在多笔要钱之后，有的阿姨会心生退意，这时候老崩还会继续的打感情牌去 PUA 阿姨，如果阿姨肯付出，他们还会推出更多骗钱的套路，比如说推销高价的理疗产品啊，保健品啊，所谓的什么预言美龄、美容养颜片，其实啊吃了一点用都没有，卖的都是三无产品。有一个子女就在网络上分享啊，以前妈妈就是偶尔看看视频，现在啊就看直播了，而且这是个有组织的，几千几万个号，关注列表里全都是一样的直播内容，卖的货都是三无产品，说了也不听，每天看每天买，不让买就跟发疯了一样，还砸手机，这真是走到哪看到哪，耳机都不离耳，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咱们紧接着来到了最终阶段啊，就是无情收割，被情感 PUA 的阿姨们往往慷慨解囊，持续付出，甚至是手里边一点钱没了还要洗脑去网贷借钱啊。就有54岁阿姨借款85万打赏男主播病逝之后，给自己的子女留下了债务，这笔巨额债务落到了子女身上，也令子女十分的头疼啊。那如果说榨不出来一点油水，也就是说诈骗不了一点钱了，这个姐姐是不能帮你了，原本热情的嘘寒问暖就瞬间终止，甚至删除好友，彻底断联。所以这些网络主播有些也是礼物一停，感情归零。最后阿姨不仅损失了财产，更因为精神的寄托崩塌了，就会遭受巨大的心理打击。所以以上啊一整套的崩阿姨的完整过程就结束了。可以说啊，这些老崩们能骗到一个个阿姨，利用的就是中年离异女性的困境。有一些中年还有一些老年的女性，可能子女不在身边啊，缺乏感情的生活，渴望温暖。有些中老年女性情感需求被伴侣、被子女忽视，渴望补偿，那他们就是用这种性别优势和情感操控技巧，瞄准这些缺口，精准打击。所以这种情况值得我们所有人重视。另外，崩阿姨由于骗的这个金额太大了，往往达到了刑事犯罪标准，所以一旦这些老崩被抓住，铁窗泪也要等着你了。所以也是希望聆听节目的大家啊，如果发现身边的亲朋好友有被崩的迹象，一定要果断重视，及时的阻止，咱们也绝不让任何的邪恶逍遥法外。就评论区的网友说啊，之前有假靳东，就是假扮自己是靳东去哄骗了好多阿姨的退休金，还有之前特别火的什么秀才这个主播啊。还有好多的这个评论啊，都还挺有意思的。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要对这个话题有一些分享的意见啊、建议啊，或者是有什么看法啊，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悦动968和我们互动留言，或者是下载手机软件 AI 唐儿庄。

头亦懒洗，留待下世，什么会令你不管身世，但你不愿提。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East Radio。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East Radio。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

0: 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线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 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2: 清晨起来，
3: 上班路上，
2: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3: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2: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3: 你好阳光，
2: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8:33，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每年的七夕都快到了啊，今天已经是7月29号了。今年的8月19号，农历7月初7是传统的节日七夕节。虽然说现在离七夕还有20多天的时间，但是各地已经有不少新人开始迫不及待的抢号了。抢号干啥呢？预约当天要登记结婚啊。目前已经有多地的七夕结婚登记预约火爆。在成都，四川省婚姻登记网上预约系统显示，四川天府新区、成都高新区、金牛区等地的婚姻登记点七夕当天的线上预约全部约满。在常州，根据江苏媒体报道，江苏省婚姻登记网上预约系统显示，新北天宁钟楼的婚姻登记点七夕当天的线上预约全部约满。还有连云港，连云港市海州区的婚姻登记处七夕当天的网上预约现在就已经预约满了。那大家聆听节目的听众，如果有想要在今年七夕啊结婚的、登记的，一定要提前预约啊，这都还有20多天，好多地方都已经约满了。有一些地方的线上预约已经约满，没抢到预约号怎么办呢？在线上没有预约到的准新人们是可以携带双方的有效证件，当天到现场去排队办理的。近年来，我国大力的提倡适龄婚育，构建完善全社会的婚育支持体系，其中婚姻登记的便利度大幅的提升。2025年5月10日起，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婚姻登记地域的限制取消，新人领证不再需要户口本，婚姻登记全国各地通办，在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后，旅游就可以就地结婚。不少城市景区还打造了领证的新地标，发展了结婚登记旅游，开辟了婚登加文旅的赛道。有一些地方还开始奖励结婚了呢。近日，广东佛山顺德陈村镇的大都村通过股东会议表决，将生育结婚奖励纳入到了他们的章程里面，成为了顺德全区首个系统性推行婚育奖励制度的村居。怎么奖励呢？就是新婚夫妇第一次可以一次性奖励2500块钱，如果生育小孩的话就奖励3000块钱。学龄前幼儿可以享受学前保教费补贴，以制度化的方式为青年成家立业提供了支持。还有福建省明溪县近日制定出台了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实施方案。方案从组织实施好三孩生育政策，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多措并举推进优育服务等方面提出了19条政策措施，会给一对夫妻给予一次性3000块钱的结婚奖励。那山西省吕梁市是初次登记且女方年龄在35周岁以下的夫妇会给予1500块钱的奖励。此外，包括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南岭村，还有东莞市一些地方也纷纷出台了关于奖励结婚的措施。此前不久，浙江杭州、宁波等地也向新婚夫妇发放结婚消费券。那可以看到啊，形势一片大好，宣传也得当，奖励也到位，现在这个登记结婚的也越来越多了啊。北京时间的8:37，这个时间段的资讯分享，关于七夕结婚登记预约全满，先分享到这里了。那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城里面搜索 AI 桃儿庄，这是属于咱们桃儿庄本地的一款 APP， 可以线上聆听到广播，也有很多桃儿庄的新闻资讯和一些便民利民的服务。

0: 是一种幸福，咖啡的泡沫，绝望却轻松，啤酒。
1: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2: S Radio。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4: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5: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6: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7: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8: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 清晨起来，
0: 上班路上，
1: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0: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0: 你好阳光，
1: 你好清晨。

北京时间8:51，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这个时间段我们一起来欣赏好听的歌，这首歌来自于范玮琪的零距离。伴随这首歌曲，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到尾声了，希望大家行驶在路上的时候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愿大家都能拥有美好的一天，各位再见。

0: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85%，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阴，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东路从东平路到解放中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解放南路从解放中路到24省道，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

0: 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下班有路快乐出行，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我是主持人秀雅。大家今天在节目当中有一个互动话题和你们一起来分享，聊到呢就是关于爱车的日常保养和维护。在我们节目的上半段和大家一起来说到了关于保养的周期和一些必做的项目，那我们在下面的时间和大家说到的一些保养项目的智商税，帮大家来拍拍雷避避坑，给大家列几个最常见的过度保养项目。第一，发动机深度清洗，这个应该是大家在4S店保养这个推销效率最高的项目之一了啊。4S 店会告诉你发动机积碳严重了，需要深度清洗了，但是真相是只要按时更换机油机芯，发动机内部不会产生大量的油泥，正常行驶60000公里以内不需要做发动机清洗。而且清洗剂如果不能完全排出的话，残留在发动机内部反而可能会造成损害，除非你天天加的是就是一些不好的这个油耗，否则20000公里根本就不用洗。第二个是节气门清洗，很多门店推荐必须保养闭气节气门，这个大家可以仔细的去思考考量一下啊。其实正确的做法是每30000公里检查一次，脏了再洗。第三就是燃油饱和添加剂了，正规燃油站的燃油已经能满足发动机的需求，添加剂无法真正提升动力降低油耗。第四，我们的轮胎养护套餐，所谓的轮胎养护其实就是清洁胎面，涂抹一层保护蜡，但是轮胎的寿命取决于胎压和磨损的程度，我们抹亮光剂根本无法阻止橡胶自然老化，很多日常洗车服务当中的这项内容甚至是免费去提供的啊。我们每个月自查胎压，半年检查裂纹就能零成本解决了。而第五个就是空调杀菌套餐，很多门店会用霉变 PPT 来恐吓消费者，但实际上空调意味90%以上是因为你的滤芯没换，我们自己网购一个就可以了，动手能力强的车主自己就能换。其次就是变速箱有过度更换了，日常门店会推荐这个40000公里必换变速箱油，但是我们很多的厂家手册通常写的是6000到80000公里才需要更换。其次就是我们的刹车系统的养护，听起来比较专业，但实际操作就是清洗刹车、封泵、导销、涂抹润滑膏，原厂刹车片在出厂时已经自带了润滑材料了，所以这项服务并非是每次都需要的。而我们面对这样的推荐项目，车主也不要慌，我们要按照厂家的保养手册来做，其他项目要出示一些检测的数据。坚持监督旧件拆解，防止翻新在售，也可以检测费付完报价单要带走，可以要求打印故障码，那如果对方无法提供数据支持，这个项目大概率应该是不必要做的。所以我们在日常的

0: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下面一轮快乐出行，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收听早庄交通文音广播，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我是主持人秀雅。在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今天聊到的是关于爱车的日常保养。刚才我们讲到的是燃油车，那在下面的时间和大家来说说新能源车的保养有什么样不同的区分。其实新能源车和燃油车在保养上有很大的区别。纯电动汽车因为没有发动机和变速箱，不需要更换机油机芯。新能源车的保养核心是三电系统检测，检测你的动力电池、电机和电控系统，保养的周期也更长一些。纯电动车一般一年或20000公里做一次常规保养，插电混动车进除了三电检测外，发动机部分按10000公里或一年执行就可以了。那新能源车在保养的时候也是有要需要特别注意的保养项目的。第一就是电池的均衡，长期使用快充而不做电池均衡，电池衰减会加快30%，建议每年做一次电池均衡。这个项目在 4S 店通常是免费的。第二，电机齿轮油。纯电动车虽然不用换机油，但是需要更换电机齿轮油，一般60000公里更换一次。那有的车主因为漏换齿轮油导致电机磨损，维修也花了很多钱。第三就是冷却液。新能源车的冷却液分电机和电池两套系统，电机冷却液、电池冷却液必须使用专用型的，而加错冷却液可能导致你的电池短路，维修费可能高达数万元。第四就是我们的刹车系统，新能源车因为有动能回收功能，刹车片磨损比燃油车要慢一些，但是需要定期检查我们的卡钳状态。那新能源车的空调滤芯和其他的滤芯也是需要更换的，每10000公里更换一次就行。空气滤芯每20000公里更换一次，刹车油每2年换一次。另外，新能源车的自重较大，轮胎损耗比燃油车要快，重点关注轮胎的磨损情况。在节目的最后，和大家一起来总结一下爱车日常保养的避坑指南。首先，关于保养周期，燃油车常规保养10000公里或一年一次，使用全合成机油的前提下，4S 店推荐的5000公里保养，大家可以自行选择哈。新能源车或纯电，一年或20000公里保养一次，要按照厂家的保养手册来。那关于并做的项目，燃油车每次保养必须更换机油和机滤，空气滤芯、空调滤芯每10000公里检查，火花塞按车型要求进行更换。那关于智商税的一些项目，比如说发动机深度清洗啊、节气门清洗、燃油宝和添加剂、轮胎养护套餐、空调杀菌，我们可以根据自行的选择适度的去进行保养哈。关于日常的自检，就是每周检查轮胎气压是否有扎钉或鼓包，每月检查你的机油尺、刹车油、冷却液的液位，定期检查所有灯光是否正常工作。就每次保养我们一定要记录好啊，留好我们相关的凭证，方便以后查看，卖车的时候可能也会有用一些。那最后用一句总结今天的内容，爱车保养要按手册看周期，保养其实不是越多越好，做对项目才比较重要。定期保养不是为了4S店，是为了你的车能够开得更久。

更稳更安全。那最后给大家送上一首歌曲，我们稍作放松和休息。以上就是今天交通大家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送上一首来自何炅演唱到的《栀子花开》送给大家，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美丽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一景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1: 股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4: 枣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温馨提示，贯彻新工伤保险条例，提高工伤待遇水平，全员参加工伤保险，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参加工伤保险，化解工伤风险，工伤保险助您抵御风险，工伤保险职工的安全之选。
5: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凭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5: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6: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85%，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阴，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7: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解放北路从文化中路到北安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
8: 离奇的社会案件，
9: 我要继续关注
8: 曲折的探案经历，
10: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11: 听众朋友好，我是主持人丹青，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话题是孩子的网络高消费。有一位14岁的小李同学在网上买了一部高档手机，他父亲发现以后就要求平台退款，这个案件后来打到了法院。那么法院是如何判决的呢？当下孩子在大额网络消费之后家长要求退款的事件是时有发生，那到底该不该退，能不能退，又怎么退？另外法院审判的原则又是什么呢？如何来规范未成年人的网络高消费呢？稍后我们会请法官讲解真实的案例，并做分析和提示。 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利用虚假的炒股群，十天诈骗了187万多元，杀猪盘诈骗团伙获刑。林某、曹某等十多人利用某证券平台实施股票推荐类的杀猪盘诈骗，他们会添加有炒股意向的人为微信好友，然后拉进炒股群，他们发送股票投资资讯，另外还有讲课的视频链接等等。其实呢，群里面的所谓的指导老师、证券经理、股民等等，全是他们自己扮演的。他们会谎称说有绝佳的投资机会，诱骗被害人下载 APP， 并且将资金转入到和 APP 绑定的洗钱犯罪团伙的账户，再通过关闭 APP 由洗钱团伙把炒股资金取出。一个月的时间，他们就骗取了15名被害人187万多元。法院审理认为，林某等行为已经构成诈骗罪，一审分别获刑7年至4年3个月不等，并处罚金。派出所接到了赵先生报警说，停放在市场边的电动车被盗了。接警之后，民警立即调取监控，发现了嫌疑人的踪迹。就在这时候，又接到了一起报警，同样是电动车丢失。民警从监控中发现偷车贼是同一个人，因此分析这个人很可能还会继续作案。说话间又接到了第三起报警，民警火速赶往现场。就在路上的时候，有一个和民警擦肩而过的人引起了民警注意，他的穿着跟嫌疑人非常的相似，民警果断地掉头上前询问，果然此人正是偷车贼。经查，嫌疑人张某今年41岁，警方共核实案件6起，被盗车全部发还了事主。张某因涉嫌盗窃罪被顺义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有一位美容师因为诈骗获刑了10年，那么他是如何诈骗的呢？张某是某美容造型店的美容师，当他得知客户沈某的孙子腿脚不好，就虚构自己是中医，是风水大师，可以为他的孙子治病。那张某所谓做的法事就是有叫魂，还有剪指甲放到鱼嘴里，在口袋里放桃树枝等等，这样骗取了沈某30多万元。之后又说可以去道馆找师傅点3盏灯为小孙子定魂，沈某又支付了80万元。原来这个张某他专门挑选家庭富有并且家里有病人的顾客来营造大师的形象，顾客周某也是被骗了18万元。法院认为张某已构成诈骗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0年。下面我们来重点聚焦一下关于孩子网络高消费的话题。14岁的小李同学在网上购买了一部高档手机，他的父亲发现以后呢，就要求平台退款。后来这个案子打到了法院，法院怎么判决的呢？近年来未成年人进行大额的网络消费，家长要求退款的事件时有发生，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那么这个款该不该退，能不能退，怎么退，另外如何来规范未成年人的网络高消费行为，此外法院审理这一类案件的原则又是什么呢？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朝阳法院温榆河法庭的毕小雨法官。你好，毕法官。
9: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1: 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14岁的小李同学他买手机这个案子。
9: 好的，一名初中女孩为购买心仪商品，通过网络消费数万元，几个月后母亲才得知孩子这一大额消费行为，于是向卖家提出退款要求，但是卖家表示并不知道对方是未成年人。经过协商，女孩母亲退还了卖家商品，卖家在扣除相应损失后将剩余款项退还。无独有偶，近日14岁的李同学在未经家长同意的情况下，在某电商平台购买了一部中高档的手机，他的父亲发现后与该电商平台进行协商退货，但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之后呢，李同学的父亲将电商平台诉到了法院。
11: 这个案件法院审理后如何认为的呢？
9: 这笔消费啊，不属于一般性消费或普通生活用品，超出了未成年可以独立实施的交易金额。家长呢，在知悉孩子购物后，第一时间做出了不追认的意思表示。 最后法院认定，该网络购物合同系无效合同，判决李同学返还手机，扣除手机贬值损失后，电商平台将剩余的货款退还。此外呢，法院也同时指出，李同学隐瞒家长私自网购存在一定过错，而家长作为监护人，对未成年人的监管也存在疏忽。
11: 那像这个案件判决的相关的法律。

0: 依据是什么？像未成年人从事民事法律行为的法律规定有哪些呢？
1: 民法典对相关法律问题呢进行详细的规定，其中呢第十九条规定，18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但是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第23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是其法定代理人。第27条第一款规定，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18岁以上的未成年人虽然对外界具有一定的判断力，但是受年龄和智力等因素的限制，判断能力还相对较弱，易受外界干扰或是存在较为明显的局限性，因此需要法律对其进行特别保护。即除了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和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外，不能实施其他的民事法律行为。同时呢，第145条也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实施的其他民事法律行为，经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后有效。简单通俗的解读就是，生活中我们经常看到小学生自己买文具、买零食。看到中学生一起去看电影，结伴去游乐场，却很少看到未成年人独自买车、买房、买奢侈品。依据民法典的规定，18岁以上未成年人实施的除了纯获利益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上述两种民事法律行为以外的，都需要他的法定代理人事前同意，或者事后追认。在事后追认之前，其效力处于待定的状态，没有同意或者没有追认就不发生法律效力。小李的案子呢，就是因为合同自始无效，双方呢存在互相返还财产的义务，商家因交易行为获得的钱款应当返还家长，商家交付给未成年人的商品家长应当予以返还，如果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奇的社会案件，
1: 来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现在还有一种未成年人，就是孩子高消费，就是说在网络游戏高额打赏，也请法官给我们介绍一个案例。
4: 好的，小王呢12岁，是一名小学生，在玩网络游戏的过程中呢，认识一名队友，小王和队友互加了微信，之后这个队友呢就在微信中和小王说，他也是某直播平台的主播，希望小王能够到他的直播间来，小王答应了，小王呢在直播间中观看队友直播打游戏，期间呢还进行了打赏，在4个月的时间里一共打赏了35000余元，其中最高额的一笔呢就22000余元，小王的母亲知道后呢，以小王法定代理人的身份将主播和直播平台诉到了法院，认为小王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打赏二被告的人民币数万元的行为与其年龄心智不相符，小王的法定监护人呢对其行为呢不予认可，小王打赏被告的行为属于无效行为，被告应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法院经过调解，双方达成了和解，最后呢主播和直播平台各自退还小王部分款项，
3: 这个案件调解了最后哈。
4: 对，
3: 那么法院会如何来判断这个商品价值超过了未成年人正常的消费呢？
4: 实践中呢，有的法院以当地上一年度人民可支配收入这一标准来判断是否属于一般性消费或普通生活用品消费，是否超出未成年可以独立实施的交易金额，此外呢也可以按照未成年人的实际年龄、未成年人平时日常消费情况、家长平时给未成年人零用钱情况、家长的家庭收入等情况综合进行判断。
3: 那么家长该如何来举证这确实是未成年人孩子消费的呢？
4: 首先呢，对于使用家长账户进行消费的，要证明家长在消费的时间段不具备消费的可能性，比如说家长在单位上班，孩子自己在家消费的。对于使用孩子自己注册的账户消费的，家长需要和孩子好好沟通，记录孩子注册的时间和过程，还可以查找消费时的聊天记录等，可以查看成年人的语言表达和孩子的区别。另外呢，也不能排除家长自己消费，然后利用。

0: 用以孩子消费为由申请退款的情形。
1: 是，
0: 在实际处理中呢，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下面的话题，就是怎么来认定商家的责任呢？
0: 商家承担责任的情形呢，主要是对于交易中的损失来说的。如果没有损失，双方各自履行互相返还财产的义务即可。如果双方各自履行互相返还财产的义务之后还面临损失，则需要考虑责任的承担问题。这种损失一般是商家的商品贬值损失，或者是商家的时间精力等劳动成本损失。比如说未成年人定做了一个玩偶，属于私人定制的。商家为了制作这个玩偶，要设计图纸、购买原材料等，付出了经济、时间和脑力劳动等成本，这就是商家的损失。再比如，购买商品使用后折价，商品虽然返还了，但是商家不能按照新的商品再出售了，这也属于商家的损失。具体呢，要看过错程度来进行分担。
1: 那么这种过错有哪些呢？
0: 第一种过错是这样，如果未成年人故意隐瞒年龄或者提供虚假信息，商家尽到了合理审慎的注意义务，那么相应损失应由家长承担。此时商家对于消费行为来说不存在过错，所以不应承担责任。另外，对于网络消费中个人之间的买卖行为，卖家也应当尽到注意义务。比如说双方通过 QQ 聊天达成交易意向，再通过支付宝或微信等其他平台付款。如果商品已经超出了未成年独立消费的范围，那么商家应当尽到提示义务，比如说告知未成年人应该在家长同意下消费等。如果未成年人故意隐瞒年龄或者提供他人的身份证件，此时呢，卖家只能进行形式上的审查，无法进行实质意义上的审查，所以对卖家也不能过于苛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认定卖家尽到了注意义务，无需担责。第二种过错情况是，如果未成年人故意隐瞒年龄或者提供虚假信息，但商家没有尽到合理审慎的注意义务，那么相关损失应根据各自的过错程度进行分担。对于网络消费来说，消费者和经营者无法面对面地看到对方，那么商家也无法知道网络的另一方交易的是成年人还是未成年人。为了维护交易安全，有的网络交易平台会要求注册用户进行实名认证，有的虽然不要求实名认证，但是要求提供手机号等信息。一般情况下，商家按照交易平台的规则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即可。但是对于网络下单货到付款的情形，商家在交付商品并收取货款的时候，应当注意接收商品的人是否为未成年人。如果配送员发现接收商品的是孩子，那么应当询问家长情况。如果明知道接收商品的是孩子却仍然进行交易，则可能存在过错。第三种过错呢，是如果未成年人没有隐瞒年龄，商家在明知是未成年人的情况下仍然进行与未成年人年龄、智力和认知不相符的交易行为，那么相关损失应由商家自担。第四种过错呢，是如果网络平台作为商家的受托人，在从事中介活动时故意隐瞒未成年人年龄等重要事实，或提供虚假信息，损害了商家的利益，商家有权要求网络平台赔偿相关损失。比如通过网络平台交易，平台有义务核实身份，但是明知道是未成年人交易，却帮助未成年人向商家提供虚假信息，那么平台也有责任。
1: 那么家长该不该退货呢？
0: 因为合同行为自始无效，双方存在互相返还财产的义务，商家因交易行为获得的钱款应当返还家长，家长呢也应当返还商品。但是呢，如果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商品因自身性质的原因并非都具备返还的条件。有的商品像手机、电脑可以返还的，应当返还。然而有的商品像电子书、鲜活农产品、已经安装的计算机软件等，存在时效性，或者一旦发出即无法撤回，一旦使用即消费完毕的，此时呢，家长应当根据商品的价值进行赔偿。
1: 近些年来呢，因为孩子高消费啊，完了父母就要求平台退货退款，这样的事情也是非常多。那么如何来减少这类的纠纷，也规范未成年人这个网络高消费行为，法官和法院有什么建议吗？
0: 我们认为呢， 家庭和社会均应尽责。
1: 嗯，
0: 父母呢应当尽到监护的责任。
1: 嗯，
0: 对于未成年人正确金钱观和消费观的养成呢，家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父母通过言传身教，教育未成年人科学地看待金钱，养成量入为出、与年龄相适应的消费观。此外呢，父母也应当管理好家庭财产，尤其是父母要管理好自己名下的移动支付账户信息。不向未成年人透露支付密码，对未成年人的网络消费需求尽量由父母操作完成，避免未成年人自行网络消费。其次呢，商家和网络平台应遵循相关的法律规定，同时尽到合理审慎的注意义务。网络平台呢，应当做好监管，比如加强注册用户的实名认证工作，并认真处理相关的投诉举报。如发现未成年人不当消费行为，应及时制止并列入黑名单。商家呢，如果遇到大额的消费行为，应认真审慎审查交易对相对方的注册信息，必要时呢可以采取订立书面合同、要求对方提供身份信息等手段，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尽到注意义务。规范未成年人不当网络消费行为呢，应该多管齐下，父母加强对未成年人的监护职责，并正确引导未成年人合理消费。网络平台呢应遵守法律法规，强化管理，同时呢商家呢应尽到合理审慎的注意义务。
1: 嗯，好，谢谢法官的解读。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啊，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内心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言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正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8: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9: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8: 这里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6%，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0: 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西路从早槽路到青潭北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
11: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有当你直面生活当中的累和苦，坦然地接受成长给予的汗水和眼泪，每一次都鼓足勇气迎难而上，勇敢解决问题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获得成长和力量。不抱有一丝幻想，不放弃一点机会，不停止一天的努力，只要不放弃，小草也会有点缀春天的价值。欢迎你继续收听杨洋的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

0: 们继续来听歌。听着听着，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感慨，人生就好像是一支铅笔，开始很尖，经历多了呢就圆滑了，承受不住呢就断掉了。别去抱怨你经历的种种，学会承受，学会坚持，就能够在白纸上画出美丽的风景。你的能量超乎你的想象。
1: 你从一侧窗前走过，像阵吹过青春的风。

张栋梁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偶像艺人，一出道就以他灿烂迷人的微笑闻名，通过多年历练逐渐蜕变成了一个有自我态度又有着文艺气质的轻熟男。

什么可以化缘呢？因为啊，他的脚在走，可是心是不变的。你为什么不能圆梦呢？因为心不定，脚不动。坚定信念和坚持选择比什么都重要。欢迎你继续回来音乐当中，我是杨洋，接下来节目继续。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剑七车型享三遍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一店，热线5106866。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4: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盘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盘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5: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6: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7: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8: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6%，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9: 胜利西路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解放北路从文化中路到北安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
10: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进步和成长的过程呢，总是有着许多困难跟坎坷的。有的时候我们由于志向不明，没有明确的目的而碌碌无为，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情况，是由于我们自己退缩了，和自己的亲密的妥协没有坚持到底的意思，才让机会流失，颗粒无收。

自然就有人关注你了。当你越来越有能力的时候呢，自然就会有人看得起你了。改变自己，你才会有自信，梦想才会慢慢实现。做最好的自己，懒可以毁掉一个人，勤呢是可以激发一个人的。希望你和我都一样，不要等到夕阳西下的时候才对自己说想当初如果要是之类的话，不为别人，只为做一个连自己都羡慕的人。这里是杨洋的节目，音乐继续。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意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喜欢，想见你的人呢，24小时都是有空的，想帮助你的人呢，再苦再难也会想尽一切办法。聊得来的人永远不会嫌你话多，而宠你的人就算你吃得再多也不会笑话你。疼爱你的人永远都在想办法逗你开心。我们继续来听歌。

的嗓音有着像欧美黑人歌手的磁性和爆发力，所以他很多歌曲在不同环境当中放都是很有流行度的。当年在签约新的唱片公司之后，厚积薄发的那英顺势坐稳了第一女演唱人的交椅。谁能想到在后来的后来，这样一个任性天真浪漫的歌手也能成为一位实力非凡的导师。

一直在伤害你，而你却一直在原谅。情虽然无价，但是不能廉价，底线可以放宽，但是绝不允许践踏。为爱我们可以放弃所有，唯独不能放弃自尊。真心对你的人呢，会把你捧在手心，绝对不会因为忙碌而忽略。真正在乎你的，会把你挂在心上，绝不会忽冷忽热的让你去猜测。接下来让音乐继续。

0: 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4: 工伤保险是我国法定强制的社会保险，企业必须依法参加，否则属于违法行为。而意外伤害险是一种商业保险行为，由企业自愿选择投保，可以将其作为工伤保险基本保障之外的补充。
0: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5: 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6: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7: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8: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7: 耳朵大吗？
8: 904，我爱我家，我家
7: 相伴衣食住行，品牌吃喝玩乐，
8: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

0: 好了，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锁定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个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1: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发过来您的信息。那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呢，是在微信中来搜索一下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添加这个公众号之后呢，就可以发过来您的信息了。
0: 那相信日常生活当中啊，很多人都会受到过口腔溃疡的这个干扰啊。那口腔黏膜出现了这个破损溃烂之后呢，持续的灼烧式的疼痛不仅会影响我们的正常进食、说话和睡眠，还会降低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效率。那么根据口腔科的专家介绍啊，这个口腔溃疡呢是常见的口腔黏膜疾病，多发于唇、舌、颊、软腭等部位，多数的创面啊呈圆形或者椭圆形，伴随明显的痛感。普通的溃疡呢虽然可以1到2周自愈啊，但是科学干预的话是能够快速止痛、缩短病程，避免不适感持续加剧的。
1: 那么针对大家比较关心的快速止痛的一个问题，口腔黏膜科的医生呢就给出了一个分级的对症的解决方案，兼顾及时止痛、创面修复和日常的防护。这个小方法呀也是简单易操作的，比较适合大家居家的时候来使用。那对于轻度溃疡、突发刺痛这样的一个情况呢，物理舒缓呢是最安全无刺激的一个首选方式。大家呢可以选用温淡盐水饭后漱口，温和的清洁口腔，抑制创面细菌的滋生，减少炎症刺激带来的持续的疼痛。同时呢需要及时的规避诱因，暂停一些辛辣、过烫、坚硬、酸甜类的一些食物，避免反复的刺激溃疡创面，加重灼烧痛感。在日常的时候呢可以选择粥、蒸蛋、烂面条等一些软烂清淡的一些食物，减少口腔的摩擦。
0: 那如果溃疡疼痛明显啊，影响正常饮食的话呢，可以选用正规的外用药物实现快速的止痛。那么根据专业的科普介绍啊，含有莱佐卡因、利多卡因成分的凝胶喷雾都是属于比较温和的局部麻醉剂。那么饭前适量涂抹或者喷洒在我们的溃疡的创面，可以快速的阻断神经疼痛的传导，及时缓解疼痛，保障我们的正常的进食。那么中成药类的口腔溃疡散、西瓜霜的喷剂，还有冰硼散等等啊，能够覆盖创面，形成保护膜，隔绝外界的刺激，兼具消炎止痛、消肿促愈的效果。此外呢，重组人表皮生长因子凝胶可以加速黏膜的修复，有效缩短溃疡的愈合周期，减少疼痛的持续时间。
1: 那么在日常的护理方面呢，医生也提醒说，口腔溃疡呀发作期间需要做好口腔的养护，尽量呢去使用软毛的牙刷，轻柔的去刷牙，避免触碰划伤溃疡的创面。在饭后的话也要及时的清洁口腔，防止食物残渣残留引发二次感染。那同时的话，多数口腔溃疡和免疫力波动、维生素缺乏、熬夜劳累、精神压力大也是相关的，短期适量的去补充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C 规律的去作息、放松心态，都可以有效的缓解不适的症状，降低溃疡反复发作的一个风险。
0: 不过呢并非所有的口腔溃疡都是可以居家自愈的啊，如果出现了异常的症状就需要及时就医了。如果我们的溃疡的创面直径超过了1厘米，持续疼痛超过2周不愈合，或者溃疡反复发作、数量多、伴随低烧、淋巴结肿大等症状，就属于重型的口腔溃疡，千万不要自行用药拖延，需要及时的前往口腔科就诊，排查是否存在免疫异常、黏膜病变问题，针对性的治疗。同时呢千万不要盲目的使用偏方，避免刺激创面的加重炎症，引发更加严重的口腔问题。
1: 是的，那口腔溃疡的治疗的核心原则呀，其实就是止痛、消炎、促愈和防复发。很多普通的溃疡呢，通过科学的止痛、规范的护理，3到5天呀，基本上就是明显的好转了。大家呢也不需要过度的去焦虑，只需要对症去干预，做好防护，这样的话就能够快速的摆脱口腔溃疡疼痛的困扰了。

0: 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1: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2: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1: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呢？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0: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用心。
0: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7: 验证成功。开门。
3: 开了。
0: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5: 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8: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9: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0: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1: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12: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13: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2: 耳朵大吗？
13: 快来九零四，我爱我家，
12: 相伴衣食住行，品牌吃喝玩乐，
13: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14: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来继续锁定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九零四我爱我家当中，我是盈晨。
15: 我是张扬，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开水、热油、蒸汽烫伤这些呀都是十分常见的。那不少人烫伤起泡之后呢都会陷入纠结，就感觉呀这个水泡到底要不要给挑破呢？那民间呢也流传着说挑破好得快，不挑呢会烂在里面，这样的一些五花八门的一些说法。当然呢也有很多人自行的用针挑破几净脓液之后，最终呢是引发了伤口红肿感染，甚至呢是留下了永久的疤痕。那对此呢专业的一些医护人员呢也明确的表示说，这个烫伤水泡处理呀不能一概而论，盲目的挑破或者是放任不管都是不可取的，科学

0: 险的处置呢是规避风险的一个关键。
1: 那根据烧伤科的专业医师介绍啊，烫伤之后形成的水泡并非多余啊，完整的水泡皮呢是人体自带的天然防护屏障。水泡皮下呢是新生的娇嫩创面，富含鲜活的肉芽组织，完整的泡皮呢能够隔绝外界的细菌、灰尘等污染物，有效降低创面的感染概率，同时呢锁住了创面的水分，营造湿润的愈合环境，大幅缩短伤口的恢复周期。临床数据显示啊，近九成烫伤之后的伤口感染、疤痕增生案例都源于民众自行挑破水泡、撕扯包皮的错误的操作。
0: 那针对大家比较关心的挑破与否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医护人员也给出了比较明确的分级处理的标准。像直径小于一厘米的小型的完整水泡的话，不需要任何人人为的干预，绝对禁止挑破。那这类水泡的张力呢较小，胀痛感呢是比较轻微的，日常活动呀不受破损，不易破损，人体呢可以自行的吸收里面的一些脓液，那一周左右呢就可以自然的干瘪结痂脱落，这愈合之后呀基本不会留下疤痕，是最理想的一个恢复状态。这此期间哈只需要做好防护，避免摩擦挤压水泡就可以了。
1: 那直径超过一厘米，位置在关节等活动部位，长胀痛感比较剧烈，或者是受到了反复的摩擦，它非常容易破损的大型水泡呢并非完全不能处理啊，但是严禁个人自行挑破。大水泡的这个内部的积液比较多，自行吸收的速度比较缓慢，长期的鼓胀非常容易自行破溃，反而增加了感染的风险。正确的做法是及时的前往医院，由医护人员在无菌的环境下专业处理，通过低位穿刺引流排出积液，全程保留完整的这样的一个破皮，继续的发挥防护的一个作用，千万不要啊自己的私自去撕掉。
0: 同时呢医生呢特意纠正了两个比较常见的一个误区，就是很多人觉得这个挑干净里面的脓液，撕掉这个小破皮好得更快，其实呢是恰恰相反的。撕掉这个泡皮呢会直接的暴露新鲜的创面，大幅的提升感染和留疤的概率。还有部分人呢发现水泡浑浊发黄之后呢盲目的挤脓，这种操作呢会加重创面的损伤，延误愈合。那水泡呢如果已经意外的破损了，也不需要慌张，可以用生理盐水轻柔清洁创面，涂抹抗菌的一些药膏之后无菌的包扎，及时的去预防感染。
1: 那除了水泡的专项处理之外呢，烫伤的急救黄金步骤也是非常重要的。烫伤之后呢应该第一时间脱离热源，用流动的常温清水持续冲洗创面15到20分钟，快速的降温止痛，减轻深层组织损伤，切记涂抹牙膏、酱油、药膏等偏方，也不要强行的撕扯粘连的衣物，避免二次损伤。
0: 那医护人员呢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轻微烫伤起泡呀可以居家科学的去护理。那如果这个烫伤的面积比较大，水泡比较密集，创面红肿化脓，或者是烫伤的部位在面部、手部、关节等一些特殊位置的话，就需要及时的去到医院进行就医处置，科学的去对待这个烫伤水泡，摒弃民间的一些错误的偏方，规范的急救处理，这样的话才能最大程度的避免感染，杜绝疤痕增生，守护我们的皮肤的健康。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0: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0: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剑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一店，热线5106866。
6: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预警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7: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灵王九，王。

0: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2: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3: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4: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5: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6: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5: 耳朵大吗？
6: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5: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6: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7: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来继续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继续回到我们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8: 我是张扬。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现在呢正值盛夏时节，强烈的紫外线呢让大家的户外活动呢在活动之后也会悄然的晒黑，原本白皙的肌肤呢也会变得暗沉发黄，甚至呢可能会出现肤色不均、晒红、干燥、粗糙等一些问题。不少人呀着急于美白，盲目的去使用一些强效的美白产品，还有就是频繁的去角质，这些方式方法反而会导致皮肤泛红、敏感、屏障受损。那皮肤科的专家就提醒说，晒黑呀是皮肤抵御紫外线的自我保护的机制，黑色素代谢呢需要周期，也不需要焦虑，遵循科学的修复、循序渐进的原则，做好全方位的养护，这样的话就能让我们的肌肤逐步的恢复透亮白皙的状态了。
7: 那皮肤晒黑的核心原因是紫外线刺激肌肤，激活了这个酪氨酸酶活性，促使黑色素大量生成并且沉积在表皮层。晒后修复美白啊，讲究时效性，晒后72小时是黄金的修复期，这个时候呢肌肤是处于轻微受损、炎症没有稳定的状态，及时的舒缓修复啊，能够最大程度的减少色素的沉着，为后续的美白打下基础。那么专家就表示啊，晒后呢切记立刻使用美白酸类高浓度的功效的产品，主要的任务是降温舒缓、修护皮肤屏障，可以通过冷敷镇静肌肤，搭配含芦荟、积雪草、神经酰胺、泛醇等温和修护成分的护肤品，快速补水保湿，缓解晒后的干燥灼热感，修复受损的角质层，避免肌肤的屏障脆弱引发的色素沉淀加重。
8: 那严格的防晒呢也是晒后美白的核心基础，这个也是防止越晒越黑的一个关键了。很多人晒黑之后呀忽视了防晒，导致新的黑色素不断的生成，美白的效果呢是大打折扣的。专家呀就建议说，日常出行的时候需要坚持物理加化学双重防晒的模式，化学防晒呢优先去选择SPF30以上、PA3+及以上的广谱防晒霜。户外的话，每2个小时呢补涂一次。那出汗沾水之后要及时的补涂。物理防晒的话，搭配宽檐帽、遮阳伞、冰袖等一些遮挡的工具。那即使是阴天的话，室内靠窗的环境也需要做好基础的防晒，隔绝紫外线持续的刺激。那只有彻底的阻断黑色素的新生，这样的话才能让后续美白养护呢发挥效果。
7: 那度过黄金修复期之后啊，可以循序渐进的开展温和的美白护肤，加速老旧的黑色素的代谢。那么在皮肤屏障健康的前提之下，可以选择成分安全有效的美白护肤品，精准的去改善暗沉。

0: 人的肤色，其中呢，烟酰胺是有效阻隔黑色素向表皮细胞转移，提亮整体肤色的。VC 以及它的衍生物的话，能够中和自由基，抑制黑色素的生成，还原暗沉肌肤。传明酸等可以抑制啊这个酪氨酸酶的活性，减少色素的沉积。那么专家强调啊，这个美白护肤的话，贵在坚持。肌肤代谢周期呢是28天，需要连续使用4周以上才能够看到明显的效果，同时要避免叠加多种高浓度的功效成分，防止肌肤的耐受不足，引发过敏泛红的问题。此外呢，可以根据肤质啊，定期的温和代谢老废角质。健康的肤质的话，每周1到2次，敏感肌2到3次，助力美白的成分的吸收。
1: 那么接下来呢，就可以做到内调养护了。这个呢，也是辅助美白的重要环节了。内外结合的话，可以大幅的提升美白的效率。在日常的饮食当中呀，可以多去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C、 维生素 E、 花青素的新鲜的果蔬，像橙子、猕猴桃、番茄、蓝莓等一些食材都是有效的抗氧化的，帮助肌肤代谢黑色素。同时呢，坚持每日足量的饮水，促进身体代谢，排出代谢的废物。作息方面的话，需要杜绝长期的熬夜。那夜间呢，是肌肤修复的一个黄金时段，充足的睡眠呢，可以助力肌肤自我修复，改善暗沉蜡黄的一个状态，让我们的肤色呀更加的通透。
0: 那针对我们的晒黑的程度啊，这个色素沉着比较明显的情况的话呢，如果日常护肤改善效果有限的话，也可以在专业医师指导之下，选择正规的医美方式来辅助修复。果酸焕肤、光子嫩肤这种项目是可以安全加速我们色素代谢的，但是需要避开肌肤的敏感期，并且要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来进行操作，杜绝不当的医美来损伤我们的肌肤。
1: 是的，我们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晒后美白呀是循序渐进的过程，千万不要去追求快速美白而陷入误区。杜绝使用3-5的美白素白产品，频繁的去刷酸、暴力搓澡等一些错误的方式，避免损伤皮肤的屏障，引发敏感反黑色斑等一些问题。那只要坚持科学的防晒、精准的修护、温和美白、规律作息，大多数人的晒黑的肌肤呀，差不多会在1到3个月内逐步的修复原本白皙透亮的一个状态，轻松的实现安全焕白。

0: 卧倒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八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3: 对嘛，像我这种十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一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5: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4: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6: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0: 104，我爱我家。
1: 相伴衣食住行，听海吃喝玩乐，
0: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2: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来继续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继续回到我们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3: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不少市民呢在开车面对强光，在凝望白墙的时候呢，都会发现这眼前呀有小黑点儿或者是细线状的黑影肆意的飘动，泛眨眼的话是无法消除的。这视线转动的时候，黑影呢也会随之游走。这不少人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是心存疑惑的，担忧呀是不是自己的眼部出现了问题。那么对此呢，眼科专家就表示说，这是典型的飞蚊症的症状，也是当下高发的一个眼部的问题了。这个呀不再是老年人专属的病症，长期的过度用眼的一些年轻群体患病率呢是持续攀升的。那么针对大家比较关心的飞蚊症该如何的正规的治疗，是否需要就医吃药，日常的时候又如何的去养护的这样的一些问题，眼科专家呀给出了一些专业的全面的解答。
2: 那根据眼科医生介绍啊，这个飞蚊症的本质是眼球的内玻璃体发生了病变。正常的状态之下呢，人体的眼部啊，眼球内部的玻璃体是呈均匀透明的果冻状，能够稳定的支撑眼球传导光线。那随着年龄的增长，用眼过度，眼部损伤，那么玻璃体会逐渐的液化收缩，产生细小的浑浊杂质。那么在强光明亮背景的衬托之下呢，这些杂质会投射在视网膜上，形成飘动的黑影，也就是大众看到的小飞蚊。临床上将这个飞蚊症呢分为了生理性和病理性的两种，90%以上的这个患者啊是生理性的飞蚊症，不需要过度的恐慌。
3: 那生理性的飞蚊症的话，多是由玻璃体自然老化、长期熬夜、长时间的看电子屏幕、用眼疲劳引发的。黑影的数量呢比较少，形态比较稳定，不会伴随着视力下降、眼痛、闪光等一些不适的症状。那对于眼部健康和日常的生活的影响呢也是比较小的。这类飞蚊症呀一般不需要特殊的药物或者是手术介入治疗，这个呢也是正常的眼部的生理变化。在日常的时候呀，只需要做好眼部的养护，减少强光直射，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的用眼，减少观看白色屏幕、白墙等一些明亮场景的频率，坚持呢去远眺，放松双眼，保证呢充足的睡眠，这样的话就可以有效的缓解症状，逐步的去适应改善。
2: 那相比较于提到的生理性飞蚊症，病理性的飞蚊症是需要高度警惕的，大多数呢是由眼部的疾病引发的，暗藏了视力的损伤。那么像视网膜裂孔、视网膜脱离、葡萄膜炎以及玻璃体积血，以及高血压、糖尿病引发的眼底病变，这些呢都是病理性飞蚊症的主要诱因。这类患者的典型症状就是短时间之内黑影数量骤增，视野出现了闪光感，视线模糊，视力明显下降。部分患者还会伴随眼部的干涩、肿胀、不适，如果延误治疗的话，可能会造成不可逆的视力损伤，甚至会失明。
3: 那针对不同类型的飞蚊症呢，临床呢确实有着比较明确的标准化的一个治疗方案。对于症状比较轻微、不影响生活的一些生理性的飞蚊症，就是以观察养护为主了。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轻信一些偏方、网红的一些眼药水儿。那目前呢暂无特效的药物可以彻底的消除生理性浑浊，不当的用药呀反而可能会刺激眼表，损伤角膜。那如果生理性飞蚊症的黑影比较多，严重的影响事物和生活的话，可以在眼科医生的评估之后采用 YAG 激光玻璃体消融术来进行治疗，通过激光精准的气化击碎玻璃体浑浊物，微创安全，恢复比较快速，能够有效的改善这样的症状。
2: 那病理性飞蚊症的治疗核心就是对症根治原发病了。如果是视网膜裂孔引发的，就需要及时的去进行针对性的治疗。如果是眼底出血炎症导致的，可以通过药物来促进淤血的吸收，消除眼部的炎症。那么病情严重的话，需要采用微创的玻璃体切割术，清除眼内的浑浊病灶，挽救视功能。那么专家也强调啊，这个病理性的飞蚊症呢

0: 治疗的时效性比较强，越早干预视力恢复的效果就会越好。
1: 嗯，是的，近年来呢，青少年上班族的飞蚊症的发病率呢是呈现逐年上高的一个趋势，主要是与长期熬夜、过度的使用电子产品、户外强光不防护等一些不良习惯相关的。眼科专家呢就提醒说，日常呢需要养成科学用眼的习惯，连续用眼一个小时呢需要休息5到10分钟，户外的强光的环境呀需要佩戴墨镜来保护眼睛，避免眼部过度的疲劳。同时呢，建议每年进行一次眼底的检查，那一旦发现眼前的黑影骤增或者是视力下降等一些异常的情况，就要及时的就医排查病因，科学的干预，守护眼部的健康。

0: 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啊，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内心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当年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心痛声音正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
8: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2点。
9: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0: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1: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12: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4: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15: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6: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7: 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乐启程。
1: Hello,
2: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3: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4: Ace Radio。
5: Ace Radio。
6: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7: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8: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9: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6: 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原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0: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2: 人家问你呢。

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3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5: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6: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7: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8: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9: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喜事兴办。

0: 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1: 台儿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

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Ace Radio。
2: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4: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5: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6: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4: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7: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1: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
2: 那时间
1: 一世永不回头。
3: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1: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2003年，林忆莲发行了一张专辑，叫做《最好的林忆莲》。这时候林忆莲已经没有唱片合约，无约一身轻的她，在旧东家华纳的诚意邀请之下，双方决定以无约的状态下推出一张专辑，所以这是一张新歌加精选的专辑，主打歌《最好的事》。最好的事其实一开始并不是由李宗盛填词，写了将近八个版本的歌词，林忆莲都不太满意，最后还是请出了李宗盛出山。王谦曾说，华语歌坛有三个女歌手非常的厉害，一个是邓丽君，一个是江蕙，一个是林忆莲，她们可以把一些很难的歌唱得让人觉得很简单，林忆莲的很多歌都是如此，听起来觉得不难，但是唱却觉得分外的难。最好的是配合慵懒的词和声调，这是李宗盛写给林忆莲的最后一首歌，也是2003年第一次和你见面的

首歌的歌词真的只能够听一听或者是唱一唱而已吗？那些歌词叫我们的人生道理，今天我们慢慢来回味。笑骂扬人，洒脱的做人，沉默是金，这是影响了一代人的处世哲学，出自一首太经典的歌《沉默是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到，这首歌的填词人呢是许冠杰，而作曲人是张国荣。张国荣写这首歌的时候，正是香港歌坛史上最疯狂的歌迷之争，谭张争霸最白热化的阶段。沉默是金，不仅是写他自己，也是在写别人。他是在借歌明志，讲的虽然是娱乐圈的事，在听歌人的耳朵里，同样也适用于人生的名利场。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

王世金在许冠杰填词的时候，发现他的歌里面其实有非常多的人生道理类的，他就像是一篇篇关于香港和香港人最柔软的市井生活的精神记忆。但是说到人生哲理这一流派的鼻祖，却并不是许冠杰。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它真的非常非常的久远。唱歌的人呢叫做轩尼啊，并不是珍妮，她是80年代中期香港最当红的歌手之一。在结婚之后呢，就彻底退出了娱乐圈。当年她正是凭借一曲《每当变幻时》一鸣惊人，把人生哲理歌推向了高峰。这首歌其实是改编歌曲，却成为了那一辈的香港人每每遇到生活低谷的时候必然会唱起的歌，《每当变幻时》。

说起郑国江，如果你熟悉80年代香港的流行乐坛，他应该是一个不用多做解释的名字。《漫步人生路》，这是郑国江给邓丽君写的唯一的一首歌。写的时候他也根本不知道这首歌是要给邓丽君唱的，因为那个时候的唱片公司保密工作做得非常的到位，只是告诉他这是要写给一位非常非常成熟的女歌手，风格呢有一点点像徐小凤就好。直到专辑上市的时候，郑国江才恍然大悟，原来那位非常成熟的歌手竟然是邓丽君。虽然是在完全被保密的情况下所写的这首歌，也不曾和邓丽君就歌词有过交流，但是反而是这张专辑之后，有一次郑国江曾在一个访谈中回忆，他在家门口一个卖小吃的小饭摊面前，突然有人叫住了他，那个人居然是邓丽君。恰恰就像歌词里所写的那样，越过高峰，却会在另一峰又相见。漫步人生路。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人王九，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人王九，王者归来。
1: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2: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3: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4: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
5: 那时间
4: 一世永不回头。
0: 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6: 最美时光，我是钟庆。那些歌词教我们的人生道理，这些年你都读懂了吗？李宗盛曾经有一张个人的专辑叫《生命中的精灵》，这张专辑发行的时候他28岁，在音乐圈奋斗了好多年，当中收录的8首歌和当时的《风柜来的人》电影的主题曲，除此之外其他的歌都是写给同一个对象的情歌。他要追一个女孩，没有能够追得上，吃了很多苦，过程很挫折，期待

失落、款款深情，还有自嘲，全部都写在了歌里。即使在那么年轻的时候，李宗盛写歌的手艺已经和所有人都不一样。当年有很多人把他的这些歌写在分手的信里，工作是容易的，赚钱是困难的，恋爱是容易的，成家是困难的，相爱是容易的，相处是困难的，决定是容易的，可是等待是困难的，写歌容易，写你太难。这样歌的句子，这样长的句子要怎么唱进去？之前又有谁曾经写过这样的歌呢？你像个孩子，李宗盛就这样高明的像个孩子一样参透了人生的道理。

这张专辑在后来被奉为经典，但是当初在发行的时候销售量却非常的不理想，大部分的流行音乐的受众还是不太能够接受李宗盛这种半念半唱的风格。有人说这是念歌不是唱歌吧，也有人会觉得这人唱歌怎么有一点油腔滑调的。但是慢慢的，越来越多的人会喜欢上这种独特的唱法，他关于人生的歌词，上了年纪的来听那可能会更有感觉，听得透彻就是醍醐灌顶，即便是一知半解也会感同身受。当然不要忘了，在多年之后李宗盛幻化成了一个创造销量的推手，李宗盛为陈淑桦所制作的跟你说听你说这张专辑，但是华语音乐当中绝对的经典，也是台湾音乐史上第一张卖过百万的专辑。我们从懵懵懂懂的年纪开始听《梦醒时分》，听懂或许真的花上了好几年。

0: 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终有蓝蓝的白云天。
1: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来听听那些年藏在歌词里的人生哲学。我相信大家已经听说过华语歌坛飞碟五成二李的名号。二李指的是谁呢？指的就是李子恒和李寿全。相比李子恒，李寿全这个名字好像有一点点陌生，因为他一直是一个生活得很后面的人。但是你一定听过他的歌，张三的歌。这首歌有太多人唱过，他在华语歌坛的位置有人说基本仅次于月亮代表我的心。然而即便是蔡琴，也不是这首歌的原版，他的首唱者正是李寿全。这是那张专辑当中唯一一首不是自己写的歌，写歌的人是他大学时候的一个朋友，已经移民。于是呢，他让他的太太和好友假结婚过去，最后弄假成真。所以这并不是一首情歌，而是一个平凡的、有些落寞的关于人生选择的故事。张三的

飞到遥远的地方去看一看，这世界还是一片的光亮，它是不是也曾经在你低谷的时候给过你一些鼓励呢？最后的这首歌讲的是一种爱情的状态，他说我们的关系多像积木啊，不堪一击却千变万化，用尽了心思盖的都像家，但是下一秒钟也有可能会倒塌。这是来自于陈奕迅《积木》。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2: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2: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4: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5: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6: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5: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5: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6: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7: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8: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9: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凭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0: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9: 这里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6%，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1: 龙头西路从衡山路到青潭中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永福北路从黄河西路到天山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
1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大家好，我是婉乔。今天呢，我们跟随着法国旅游发展署的王莹一起带我们啊，先去一趟法国，领略那儿的风光无限，而且这个方式是大家可以边走边看，可以亲近大自然的这样的一个徒步的旅游方式啊。来，我们欢迎一下王莹，你好。
1: 大家好。哎，
0: 这一部分啊，我们就带大家沉浸的走进这种艺术的现场，因为你走着走着你就入画了，你就是这个绝美的一幅油画当中的美景之一啊。
2: 为什么是入画呢？其实因为在这个诺曼底，就是法国西北部的这个诺曼底地区，沿着海岸线徒步啊，你会有一种走入印象派画作的感觉。夕阳西下，有一个像象鼻子插入水中的那幅画，这个是非常著名的，被莫奈描绘了非常多遍的埃特纳的象鼻山。就是如果要是喜欢画画的朋友可能会知道，可能会你尤其是你要喜欢莫奈这个画，我觉得你肯定会看过。
0: 我觉得凡是学过艺术学过画的人应该都去过法国，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要去法国去看一下真正的画的那个实景。
2: 对，那个不是有一个，你看有个海边有一个白色的悬崖，对吧？这个呢其实就是也是在诺曼底，然后你在徒步的时候
0: 就是一个无人机视角往下看，
2: 对，是的，然后你在徒步的时候就会沿着这个白色的这个悬崖走，然后这个呢其实是它其实被誉为印象派的缪斯阿尔纳特的这个海岸线，它沿途呢都是这个白颜色的这种悬崖崖壁，然后你走路的时候呢一边是大海一边是这个陆地，然后你走在这个崖壁上。
0: 是走在这个海边还是走在这上头啊？
2: 走在上面，
0: 就是最上头，等于你是一个也是就是往下看的，这样俯瞰的。
2: 是的是的是的，你看海边是没有路的嘛，然后它会有这种就特别策划的，然后在这个让你在这个边上去感受它的这个这个海岸线的这个徒步的线路，然后大家看到，
0: 所以这是白天的象鼻山。
2: 对，是的是的。
0: 哦，
2: 特别平静的淡蓝色的海水，然后有这个海滩，鹅卵石的海滩，还有远处的这个海天相接触的这个红霞，这个呢是非常著名的诺曼底光影。因为印象派像莫奈啊，他的这个画呢，他就是在就是大家都说他是在这个诺曼底观察了海边不同的光影摇曳的效果，产生了他的这个创作的灵感。所以说如果我们今天呢再去这个诺曼底徒步走的时候，你一天可能就走在这个印象派的画作里。就是比如说你可能沿路走过这个象鼻山呢，它是被莫奈描绘了很多遍的，那么你今天看到的这个象鼻山呢可能跟很多年前莫奈眼中的象鼻山是它的那种光影效果是一样的。
0: 明白。
2: 然后走到这个勒阿弗尔，就是印象派的开山之作日出印象，也是莫奈在那里就是对着勒阿弗尔的这个日出去画的这样一幅画。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入画，就是你其实走在这个印象派的颜料未干处。
0: 明白，就感觉走到了画框里面。
1: 对
0: 啊，有人家的油画里面啊。这个刚刚说到了这几幅图，还有两只小鹿感觉
2: 啊，这个也是在这个卢瓦尔河谷地区，然后它是在当地的一个森林里，然后呢你看远处你可以看到两只小鹿，因为卢瓦尔河谷的那个自然风光不是也申遗成功了吗？就是因为它沿河有非常多的原生态的自然风光，
0: 所以这种景象必须徒步才能看到。
2: 对，如果
0: 你车开不进去的。
2: 是的，如果你要是就是一些像比如说这种森林啊或者什么，可能你只能是通过徒步的方式才能够去很近距离的看到。
0: 明白。而且您会觉得说，哎呀累不累啊，我走的太多了吧，您可以就是看情况，看您自己，您要觉得走一公里就累了您就出来。
2: 它
0: 这条路不是说封闭的，您进去之后就跟迷宫似的出不来了。
2: 我觉得就是我自己的感觉哈，就是比如说那些喜欢徒步的法国人，

0: 我们好像我们有的时候会想说啊，我要去徒步，我一定要去到达某一个高峰，我一定要实现自己的这个想法。然后很多的像我的那些去徒步的那些法国的朋友呢，他好像更多的是一种，他觉得他可能更多的是我想要去我就去，我可以随时开始也可以随时结束，
1: 就休闲方式。
0: 对，他可能更像是一种周末的休闲啊，或者什么，他可能也有那种就是我一定要抵达要征服什么，但是他更多的心态像是拜访。我还蛮喜欢他这种
1: 很随性的，
0: 对，就特别的松弛感，他并不觉得一定要怎么样，
1: 所以他们骨子里还是浪漫的，对吧？想走就走，走到什么时候我随我自己的心情啊。
0: 对，我觉得其实如果喜欢建筑啊，喜欢这个历史的小朋友哈，尤其是卢尔河谷，它的地面非常的平缓，很适合亲子出行。
1: 嗯，
0: 然后如果我觉得带他去看，他可能就一下就记住了那些故事了，会非常吸引人。
1: 嗯，
0: 然后这个卢尔河谷给大家说一下，那个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哈，它叫 GR3号。如果你要是感兴趣的话，可以就是去查一查这个线路。然后刚才我们说的那个行走在画中呢，是诺曼底的线路，叫 GR21号线。徒步线，
1: 明白。哎，也就是说其实如果啊，大家比如说自由行，我到达了法国之后，我拿出了法国的那个地图导航，我就那个 GR 我就那个关键词，然后后面我标一些数字，它就能出现那个徒步线路的那个路吗？
0: 它有一个徒步的专门的一个应用，叫 Mahando、
1: 哦、
0: 对 App、
1: 哦、
0: 然后你下载下来以后呢，就是它会有一些特别的线路，然后法国也有在那个旅游的商店啊，或者说一些旅游局，你可以去跟他要那个徒步线路的指南。
1: 明白。
0: 然后呢还有就是像我们刚才看的那些路标，就是你走到山里它也会随处可见的那个路
1: 标
0: 标
1: 志、嗯、
0: 对，这些路标和这个徒步网络呢，它其实法国应该是历史就是世界上最悠久和密度最高的一个国家之一，
1: 是
0: 整个的这个网络都是由法国徒步联合会它来维护和这个更新的。
1: 好的啊，那我们继续来说啊，还有宽心啊，您就放宽了心去那儿走走溜溜达达。这里面我就看到了好多形状各异的鱼啊，就在那儿市场上，在那儿就特新鲜啊，这鱼就在那儿躺着呢啊。我们听听王莹给大家来稍微说一说。
0: 对，就是刚才婉乔说的这个鱼哈，它其实是在马赛鱼市上的一张图，
1: 什么品种都有，
0: 对，各种各样的鱼，然后这种小鱼吧、哦、然后大家知道马赛有一个特别有名的菜叫马赛鱼汤，是吧？然后这个鱼呢其实就是如果说最传统的做法，其实就是当地的这个渔港的这个渔夫早上去打鱼，然后呢就到这个老港的鱼市叫卖，卖完了以后不就剩下一些小鱼和碎鱼吗，然后他就拿回家煮一锅汤，然后一家人喝，最开始最传统的是这样子啊。然后现在还有人在尊重这个古方，然后去做一些就是用各种小鱼啊杂鱼去混在一起，然后做这个马赛鱼汤。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2: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然后其实马赛这个城市呢是在法国的南部，普罗旺斯地区的首府城市，然后目前呢是有上海飞马赛直航的
6: 哦，
5: 所以
6: 非常的方便，
5: 对，非常方便。然后呢，大家如果就是有一天到马赛，马赛肯定是一个就是非常人文明、非常璀璨、历史悠久、非常非常古老的一座城市，然后有很多的博物馆呀，有很多的这个有趣的这个现当代的建筑呀，然后也是一个南法嘛，也是一个非常日照非常多，然后特别特别生活化、特别热情的一个城市。然后如果已经去过马赛的朋友呢，下回再去，其实就推荐你们体验一下马赛当地的这个GR98的这条徒步线路。为什么推荐这条线路呢？因为它就把为什么马赛能够当选法国第一大徒步城市的原因说得非常的具象。
6: 为什么？
5: 那么这条线路 GR98 呢，它是从马赛市区边缘开始直接插入卡朗格国家公园。卡朗格国家公园呢是一个峡湾公园，它有非常多的隐秘的峡湾。
6: 哇，那得多美啊。
5: 是很美，然后而且还特别的安静。然后这条线路给你的体验呢，就是早上可能你还在这个非常熙熙人嚷嚷的这种马赛的这个老港鱼市上买鱼准备做饭，是吧？然后到中午呢，你经过一段沿着这个GR98已经走到了一个隐秘的峡湾，你可能已经在安静的野餐了。

0: 他这个体验给你体验是从大都市到大自然的无缝衔接。
1: 明白，听着就好。这个啊，这条路大家一定记住啊，叫马赛的 GR98。 这个徒步线路，这个马赛鱼汤是有色的，我一直以为它就是清炖然后就特白糖，但不是。
0: 不是，它可能你喝的那个可能是其中一个版本，因为它是一个就是特别有名的一个就是菜肴，然后可能会不同的人、
1: 不同的地区
0: 厨师对它会有一个不同的解读。然后就是比较平常寻常的那种哈，它是有颜色的。
1: 那是什么味儿的呢？我还真没喝过马赛鱼汤。
0: 就是鱼汤味儿呀。
1: 就是它是酸酸甜甜还是就是咸香的？
0: 我觉得它好像并没有那么多的调料，它就是那个海鲜本来的那个味道。
1: 那就是鲜味嘛。对吧，
0: 鲜味。
1: 好的啊。还有呢，这里头好像有一个尼斯的这个地中海阳台的路，对不对？
0: 对，这里面有好几张，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比如说在就是有一个马赛的那个老港鱼市上面有一张图，那个是一个尼斯港，这个地方是不是很漂亮，而且看起来特别繁华，是吧？
1: 而且确实是，就是站的这个位置就是一个可以望很远，然后望就是叫什么，可以看景的，
0: 对，
1: 特别好的一
0: 个地方。而且这
1: 个
0: 位置应该是已经徒步结束下山了，往山下走，你看它离得很近了嘛，
1: 这都已经下山了。那就
0: 已经看得很清楚了，是吧？
1: 明白。
0: 然后远处是那个尼斯城，然后南法那个地方有很多的私人的这个别墅，就是它是个度假胜地嘛。然后如果你要是就是去旅行想要体验一下，也是有这个游船公司去经营这些东西。
1: 这是说到了地中海阳台的这条路，是尼斯的 GR51。
0: 对，就是它地中海阳台呢，最后不是就走到这个在经过尼斯的时候呢，就会看到尼斯的这个海滨风光。然后大家看到的这个尼斯呢，它其实整个的海滨啊，包括它这个老城的这个建筑啊，全程在2021年申遗成功了。它的申遗的名号呢是里维埃拉的冬季度假胜地，就是它除了这个地方很漂亮哈，这个历史遗迹，而且它这种就是昔日的这个欧洲的贵族啊，它的一种冬季度假的生活方式，也同时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申遗成功了。
1: 所以你看啊，如果大家想要这种探寻文化和美景相结合的一个地方的话，您可以去到这儿。
0: 我真的觉得这个地方很适合冬天去，就是对我们来说，
1: 是是
0: 对对 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因为那个地方夏天呢就会人特别多，是吧？然后对冬天呢，我们去的时候那个地方气候又很温暖，人也没有那么多，性价比非常高。然后又很安静，然后冬天呢它会有比如说三月份还有尼斯狂欢节呀，还有非常多的这个有趣的这种节庆活动。然后我自己呢是有一年春节的时候我去了一趟，我就很喜欢那个冬天的时候。
1: 你的春节去到了这个尼斯的话，它那儿的就是你得穿什么衣服？大概
0: 就穿春天的衣服，就是你穿一个里面穿一个
1: 薄薄
0: 对长袖，完外面再加一个外套，那样
1: 就够了，不用穿厚厚的羽绒服那种，是吧？
0: 哎呀，我记得我应该是没有穿的那么厚。
1: 明白。
0: 然后他那边就是全年都很气候非常温和，而且我去的那一年哈，就正好春节的那个假期就赶上他那个尼斯狂欢节了。
1: 哇，太幸运了。
0: 正好是那个时候。
1: 最后一个关键词，狠人。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地貌太狠了，它就是一路上您会发现有各种各样的场景来切换，
0: 真的是法国有那种特别狠的徒步线路，就是你可以想象，就是从火山走到冰斗吧，就是这个我就觉得真的挺狠的，
1: 就你得背着一年四季的衣服，是吧？
0: 对，它可能就是因为它就是那种切换感特别强。其实我们说的那个火山走到冰斗哈，是一个法属的留尼汪岛，它不在法国的这个欧洲
1: 本土，
0: 它是在印度洋上，就是在这个毛里求斯附近的一个海岛，留尼汪岛。然后这个岛呢，它就是有一条线路叫 R2 啊，就这个徒步线路。它是纵贯南北，纵贯了这个岛130公里，然后你从南部的这个火山出发，然后你就火山地貌，当然而且这火山还是活火山啊。
1: 哇，那你得赶上它在休眠的时候。
0: 对，当然你肯定是要活火山的，它的喷发的时候你是
1: 不能
0: 不可能让你进去的。然后你沿着这个火山地貌沿路呢，你可能会经过很多的这个火山的熔岩流，已经干掉了嘛，然后你走经过很多的这个火山的这个植物，最后呢一直走到北部的这个冰斗，和这个就冰斗呢它是一个就是一个大的这种冰洞吧，就它的地貌，因为它是一个小岛，它地貌非常的崎岖，然后沿途有这个大家看到的那个瀑布啊，有一个就是你看它那不是有一个环环的那个一个周围是树，有一条小溪流下去，下面有一个岛，那个也是在留尼旺。你猜猜就是留尼旺当地把这个细细的小瀑布叫什么？有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
1: 马尾辫，
0: 叫新娘的头纱。
1: 真的好

0: 好听，更加的浪漫。
1: 是的，然后就它这个地方就很适合，如果你是个你足够狠的话哈，你就去涂吧，我觉得你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0: 但这100多公里不是让您一天涂完的啊，您得分好几天。然后还有一张图我觉得特好，就是特别适合夏季去那儿亲水，这个水面上有这么多朋友在那儿坐什么汽船呀，
1: 对，这个滑行桨板。然后这个地方其实就是这个地方和大家看的就是欧洲大峡谷，维尔东大峡谷所在地。
2: 嗯，
1: 然后这个地方也是非常适合徒步的一个地方。然后当然因为它的自然条件非常的丰富啊，地理条件很丰富，你可以徒步然后走到这个比如说圣十字湖，你换成桨板滑行一段也是 OK 的。曾梦想仗
0: 剑走天涯，来吧，最后一点点时间说说吧，这个就是这个亲水的这个地方是哪儿？
1: 是维尔东大峡谷，就是欧洲最大的这个峡谷所在地。
0: 明白。
1: 然后大家在这里徒步呢，比如说沿途你可以在圣十字湖，比如说走到一片湖了哈，我换一个桨板往前滑一滑也是可以的。然后呢还有就是哎对，有一张图可以看到这个地方维尔东大峡谷同时也是非常著名的攀岩圣地。
0: 哦，我也看到了，就是有一张图您如果不仔细看都没有看到有一个人挂在这个悬崖的峭壁上，他手里蹬着这个安全绳然后戴着安全帽，这就是一个很安全的一个这个算是法国很流行的一种攀岩方式，
1: 非常著名的这个攀岩圣地。然后如果大家要是去了，你除了徒步除了滑滑桨板，要是想攀岩也可以试试看，是吧？就当地的这个如果你攀岩呢一定要有这个当地的山地向导，他会帮你注意安全，要跟着向导
0: 来
1: 好好的去体验一下。
0: 明白，真是个狠人啊，这个关键词说的太好了。因为感觉什么都能玩得到哈，有火山地貌，然后有这个亲水，然后有飞檐走壁的攀岩，甚至可以看到那个冰斗，你是吧？刚刚说到
1: 的。是
0: 的。哦，真的，这一趟风光无限的法国徒步之旅也希望给大家今后的出行带来一些帮助。当然了，我们也一直提醒大家旅游的时候一定是安全第一啊。好的，非常感谢王莹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
1: 谢谢大家。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6%，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东路从东平路到解放中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
2: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3: 这里是爆笑每天游，
4: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3: 之10万个冷笑话。哇！通知通知，熬夜不仅会有黑眼圈，还会胡思乱想、视线模糊、深夜购物、偷吃宵夜以及怀念前男友。所以早点睡。各位好，我是早睡早起身体好的常年娇秦瑞。
4: 你喜欢吃苹果，于是会给你喜欢的人买苹果，但没想过其实他喜欢吃的是梨。这件事告诉我们，喜欢一个人直接发个红包，你爱吃苹果你去买苹果，你爱吃梨你去买梨，你啥也不爱吃你把钱存起来，蛮好。大家好，我是已经悟出真理的酸辣椒郑豪。
3: 都市爆笑男女，
4: 平时啊一直是我陪我儿子去补数学，今天临时有事儿，我让我媳妇儿陪他去，刚去不久呢，我接到老师打来电话了。
3: 是郑爸爸吧？
4: 啊，我是。
3: 您怎么今天没陪孩子来上课呀？
4: 啊，
3: 哎呀，课堂上睡的哟。
4: 哎呀，老师你说这个孩子呀真是不好意思。老师啊，对不起，我今天有点事儿，所以我就那个……哎，不对呀，我让我媳妇儿去的，她不在吗？
3: 在呀，睡觉就是你媳妇儿啊，那呼噜声老大了。今天台里刚毕业的实习生小张，他是个单身，问我，
4: 瑞姐啊，你说这女生喜欢什么样的男孩子呢？
3: 告诉你啊，女孩啊喜欢幽默的男生。
4: 幽默的男生，那我们岂不是很快就能结婚了吗？
3: 长得幽默不算幽默。时间过得很快呀，算一算咱们都毕业10多年了。
4: 可不是，
3: 记得大学毕业晚会上，我们班一哥们儿上台演出，给大家表演一个唱歌的节目。当时他用极富磁性的声音动情地说，
4: 儿行千里母担忧，下面我给大家演唱一首父亲。想起以前读大学的事儿啊，还挺感慨的。记得我宿舍里啊有位哥们儿与众不同。
3: 有多与众不同，多特别？
4: 就有一天他很渴，但呢又懒得出席，不想动，看到桌子上啊有一杯放了好几天的水，上面还飘着灰，下边还有杂质，于是拿起一根吸管，他把中间的部分给喝了。
3: 呢也想起我大学同学，有一天啊，我就跟他聊天，他呢就跟我说，
4: 我们家呀就我一个还没结婚的了，哎呦，我奶奶都着急着急死了。
3: 我能理解奶奶嘛，急着抱孙子呗。
4: 我就是孙子好不好？
5: 奶奶着急吗？
3: 老板想吃点什么？
2: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3: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瑞。想不想清凉一下？来吧，看一眼你银行卡上的数字，心都凉了吧。同样是钱不多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态度，有的人活得依旧很大方，有的人就顺势握紧了拳头。我的意思是指少花钱啊。还有的人呢就抠到了极致。我一直认为啊，抠它不是缺点，你少花钱总比奢靡浪费好，少花钱还不是因为能花的钱不多吗？今天我们来探听一下大家的抠搜极限，麻辣人生调查局就来问问你，当你小气的时候能有多小气呢？
6: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7: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6: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3: 车嘞，
8: 今儿不是周末吗？
6: 起晚了，
3: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8: 我遇见了外星人，
2: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3: 好嘞，
9: 最小气的时候可能比如说，我觉得我平时还算蛮大方，没钱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小气。
10: 就是平常看视频吧，就是不想开 VIP， 永远都是借别人的。最小气的时候应该就是不想坐公交，1.4块的公交不愿意出走路。
11: 我没有小气过，
10: 从来没有。
11: No never。
12: 还好我没有觉得我小气，对，我不承认我小气。
9: 别人跟我要糖我都不会给他，糖是我的不给。
13: 我觉得我小气的时候可能就要看跟谁在一起吧，如果是跟我玩得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好的朋友的时候，就那种我有个朋友跟我玩了大概有13年，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基本上不花钱，都是他请，就我请一次他请一次，但是对于他我有的时候比较喜欢恶搞他，就会让他花比我更多的钱。
14: 拿钱当命啊，就一毛不拔，就那样子吧。谈钱伤感情，一般都不借钱。
15: 老干妈都不给你吃。我会为了省1块钱出租车钱，在我小区门前几百米的位置提前下车，然后走回去，还美名其曰是为了减肥。
16: 一包辣条不会给别人吃一根。
3: 小气时候能多小气？
17: 小气的时候也是特殊的人吧，就比如说有的人我就碰一下我东西都不行，就沾一丁点都不行。
3: 你小气时候能有多小气？
18: 我跟你说，碗吃完饭之后对不对，有什么好洗的，那不浪费水吗？第二顿你反正还得吃的呀。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辣妈会客。
2: 和喜欢的人说话的时候啊，那种小心翼翼啊，一字一句都像是掰蚊香一样。大家好，我是文不丁酸辣椒正好。
1: 女人知道每一件商品的价格，甚至精确到几毛几分，但就是不知道这个月的钱是怎么没的。大家好，我是坐等发工资的朝天椒秦瑞。年轻人啊，千万不要轻易谈恋爱，因为恋爱听上去甜蜜啊，实际上呢，一旦走了下坡路，那就是苦上加苦。
2: 我们是为你总结好了恋爱难过三重奏。
1: 第一重，
2: 心里觉得他慢慢不喜欢自己了。
1: 第二重，
2: 忍不住想问你现在是不是讨厌我了。
1: 第三重，
2: 他不回复你了。
1: 哎，只要恋爱啊，就必定要面对分分合合，而大部分情侣分手的原因，我们也给各位来了个总结。
2: 一个想着未来，一个想着现在，
1: 一个什么都不做，一个不情愿做还得做，
2: 一个想太多，一个又不愿意解释，
1: 一个忙得要命，一个闲到不行，
2: 一个把爱情当全部，一个把爱情当消遣，
1: 过分真实。
2: 而且爱来爱去的就像一个循环一样，
1: 知道吗？当你拒绝过很多喜欢你的人，一旦你遇到一个特别喜欢的人，你就会知道报应来了。
2: 所以我从来不拒绝任何一个人。
1: 要不得了你。
2: 当你谈了几场恋爱之后，年龄到了三十多了还没结婚，你就会发现真的喜欢上一个人有点难了。
1: 可是呢，你们家妈妈却刚好相反，比如说年过三十的女儿还没嫁出去，这时间一久啊，母亲连去医院挂个号，排个十分钟的队，耳鼻喉科先进员工风貌展上的那个照片里，至少有三个人可以当他的女婿。
2: 哎，传家，作为你的搭档兼好朋友啊，我想告诉你个忠告。
1: 你说，
2: 女孩子找男朋友啊，不要找那种一开始对你超级好的。
1: 为什么呀？
2: 因为他可能是装出来的啊。如果实在要在第一印象里找，那就找长得帅的
1: 啊。长得帅的，
2: 对，因为长得帅的他是装不出来的。
1: 哎，我闺蜜就说了啊，对你好的不想对你好了，那这时候你啥也没了。那有钱的不想为你花钱了，你啥也没了。这回
2: 那可不不，
1: 那只有长得帅的啊，就算不想和你谈恋爱了，你们俩分了手了，你至少人生中还有过一个长得帅的前男友啊。
2: 这看来你闺蜜想的还是蛮明白的嘞，
1: 人间清醒。但我啊，不像他这么想。我觉得吧，颜值啊只是一时的，再帅你看久了也会腻啊。你说你要是不喜欢这个人了，你看到觉得丑，别管别人怎么评价长得帅，因为你不喜欢他，讨厌他了，他就是难看。所以呢，要找个心灵美的，对我好的，这才是王道。
2: 那我就拜托你要改一改你的脾气了，不然的话，对你再好的人都会被你气走啊。
1: 我对另一半脾气不好吗？
2: 大部分女生都有你这个毛病。
1: 什么毛病？
2: 比如说被上司骂的时候，你们心里在想，
1: 不生气不生气，我可以，没关系。
2: 被同事甩锅的时候，你们心里在想，
1: 不生气不生气，我可以，没关系。
2: 被客户提出无理要求的时候，你们心里在想，
1: 不生气不生气，我可以，没关系。
2: 男朋友对我大声说话，说大点的时候，你们心里在想，
1: 不生气不生什么气啊，我此生不气还能生什么生气。
2: 现在你还怪好的人太少，所以单身吗？
1: 好的，我马上改正。
0: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3: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4: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 有滋有味就是生活。
5: 你好有味。
6: 没有人可以永远年轻，但是照片可以保留你年轻的样子。朋友们，开心的时候一定要多拍照啊，
7: 还得会 P 图才行啊。
1: 这天我爸跟我说，
7: 你也打扫卫生了。
1: 嗯，我不觉得脏。
7: 那是你眼里没活，等你成了家就知道经营了。
1: 爸，你结婚前打扫卫生吗？
7: 哎，
1: 别讲了，你不结婚就不用打扫卫生呗，那不结婚就不买菜做饭呗。我现在还没结婚。
7: 你这孩子，
1: 结了婚再说。
6: 上周带了一把伞去球场，忘记拿了，让人带到了公司。去公司几趟都忘记拿回来了。昨天晚上终于到公司去拿伞，我把伞又带到了朋友店里，我又忘记拿伞了。这伞可能不想和我过了吧？
7: 那我走。
1: 昨天去医院看病，心理医生说。
7: 你得了人格分裂吧？
1: 我连忙问道：“啊，人格分裂？那我呢？”
7: 都别急啊，每个人都有诊断的机会，但是请你再去挂一个号。
1: 拔牙的时候，医生给打好麻醉，准备开始拔牙，我连忙制止他：“等一等。”然后强行挤了几滴眼泪出来。医生问我：“
7: 你这是干什么？”
1: 我说想哭，来试探自己麻痹了没。
7: 什么意思啊？我没懂
1: 啊。你没听过周杰伦这首歌吗？

0: 玩，有一次看到我大姑绣的牡丹花枕巾，瞬间震撼了。她一边激动地抚摸着枕巾，一边羡慕地说：
1: 哇哦，枕头非常美丽，这个枕头的贴膜美丽。
0: 我大姑笑了，贴膜？那我家还有一些其他的潮流单品，喜欢的都过来看看吧。在我人生最低谷的时候，父亲告诉我，振作一点，只要握紧拳头就不会输。我听完后紧握住拳头并点点了头，然后我爸他出了一个布。爸，你这样好吗？
1: 好好，很好，好，赢了你了。好，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到眼前世界一片，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蓝色。
2: 航天蓝。
0: 下去吧。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1: 科研白。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绿色。
1: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橙色。
3: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舰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宜店，热线5106866。
7: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8: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6: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9: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0: 工伤保险是职工的安全网，劳动者是家庭的支柱，参加工伤保险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抵御工伤风险，保障农民工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积极推进工伤康复，创造伤残职工新生活。体彩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山东专属超级大乐透58元套餐票900万元赠票活动，截至2026年5月11日，中国体育彩票累计筹集公益金10142亿元，2026年度已筹集公益金341亿元。
11: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2: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11: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7%，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3: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北路从中兴大道到文化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
14: 从燃油到电力，从
4: 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14: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此前呢，有消息称多地智己经销商爆雷，针对智己汽车经销商经营异常的市场传闻，智己汽车官方发布了关于近期网络不实传言的声明。哎，这网络的一些传言呢，咱们还是尽量以官方媒体的发布为准。什么一些自媒体博主他发布的一些消息呢？确实。它的真实性是有待商榷的。智己汽车在声明中说，7月7号，云南昆明智和悦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因民间借贷导致资金链断裂，造成部分用户无法从金融机构取得车辆合格证上牌，车辆无法正常交付，同时呢，也影响到了该经销商的关联主体珠海智和悦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在珠海地区的车辆交付。意思就是，这不是智己汽车本身的问题，而是经销商个体因为经营不善导致的交付困难。智己汽车也表示，事发当日智己已经第一时间成立了专项工作组，并于第二天进驻现场，积极配合政府，并且协调相关的方面为用户提供后续的服务。截至7月17号，智己汽车已经基本完成了用户对接和情况的梳理，已于7月18号起陆续恢复合格证的发放与车辆交付。随着这一事件在网上广泛的传播，其实网络上也出现了所谓的智己汽车全国多地经销商集体爆雷等不实的内容。咱们还是那句话啊，不要轻信一些网络的传言。我们的直播热线为您开通，您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疑问，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当中向我来提问。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15: 哎，你好。
14: 你好，什么问题？
15: 我有一个21款的英朗，别克英朗，他好像听说是改了个自启动，我问了修车师傅，但现在一个问题就是比较困扰我，他在启动的时候啊，
14: 等会儿，您先说，
15: 怎么都打不起来。
14: 您改了什么？您说你是做了改装是吗？
15: 对，他应该是厂家 4S 当时买的时候就改了那个无钥匙进入啊。就本来应该是正常钥匙启动的
14: 啊，明白
15: 啊。我问了修车师傅这么给我的意见的，因为他们也找不出原因，他可能是这个钥匙原因，要给油，就是启动那一瞬间给油，让它有点油的冲击，它才能正常启动，就是也不知道怎么解决啊。
14: 不对，你意思是你启动的一瞬间，就是那个一键启动，你按的时候按的那一瞬间同步带着点油门才能够正常启动是吗？
15: 对，启动一瞬间我给你油，它就能正常启动了。
14: 啊，行，它这个查不出原因就有点奇怪了，这个是很典型的一个混合气过稀或者混合气过浓的症状啊。
15: 哦，那我不知道这个怎么解决啊。
14: 这个
15: 它有换锁，它有换成原厂锁。
14: 不，
15: 原厂锁
14: 你是能启动的嘛，对吧？你也能解锁吗？是不是正常的这些功能？
15: 对，
14: 我觉得
15: 都是正常的。
14: 那跟你的这个开关呢、啊，以及线路的改动，我认为是没有直接关系的。
15: 哦，
14: 这个很典型啊！你点火困难，要带着点油门才能够点火，那就是混合气过稀或者过浓了。那怎么去解决呢？其实就是积碳。
15: 哦，发动机积碳是吧？
14: 对，你积碳过多了，你平时清理都按时按点没有？你节气门喷油嘴。
15: 具体我不信，因为这个车之前是我爸在开的，他最近才给我的，我就觉得很奇怪这个事情。
14: 那你还是有必要
15: 问一下，感觉还是这个问题，火花塞也换了。
14: 你有必要去很简单去检查，就是内窥镜看一下就知道了，是不是积碳过多导致的？
15: 哦，就内窥镜检查一下发动机，气门室盖里面的那个积碳问题啊。
14: 嗯，是的，也不是说气门室盖吧，你比方说你的喷油嘴啊、节气门啊这些，如果说进气不畅、或者供油不畅的话，它也会导致混合气过稀过浓，导致点火困难。
15: 哦，可能长期低，他开车比较慢，可能长期低速行驶，
14: 那有可能，极有可能。这个很典型的一个故障，怎么说是你的改动线路的问题呢？
15: 他那边就是要我换，找回原厂锁，我也找不到，也懒得去查。
14: 现在的这种改装件，我觉得已经非常靠谱了，很耐用了，而且
15: 关键他是买车的4S店直接改的。
14: 不存在，我也改了呀，我也改了，改了好多年了呀，那是一台老车，根本就没出过问题。
15: 哦哦，这样的，那我就看看其他问题吧。
14: 是的，
15: 谢谢，好，麻烦了啊。
14: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
15: 感谢。
14: 记住这个公式啊，如果说点火困难，您能够带着点油门顺利点火的话，这就是一定是你的本身这个发动机的进气管路混合气过稀或者过浓导致点火困难。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贺先生。贺先生你好。
16: 哎，你好。
14: 你好，什么问题？
16: 我就是有一款15年上牌的东风日产，跑了

0: 4万8000公里，我还现在还能够值几千块钱。
1: 哥，你还是告诉我具体什么车吧，你告诉我一个品牌，我怎么评估啊？
0: 我就是跟风神那个最低配的那个。
1: 什么车呀？最低配的阳光还是什么？
0: 阳光
1: 啊、是吗？你要告诉我什么车型嘛？轩逸也有最低配的车型啊。
0: 哦，阳光，
1: 好，三菱阳光是哪一年上的牌？
0: 2015年，
1: 现在跑了多少公里？
0: 14.48万。
1: 14.8万公里啊，2015年到现在，公里数很正常。好，这款车呢早就已经停了啊，在东风日产的销售体系当中。您具体是哪个版本？手动还是自动？
0: 自动。
1: 啊，舒适是吗 ？CVT 的舒适？
0: 应该是最低配的那个。
1: 那就是入门级的 CVT 舒适，89.8万嘛，当年对吧？
0: 是的，不
1: 能
0: 久啊。
1: 什么颜色的？
0: 黑色。
1: 黑色的，黑色的阳光不那么好卖啊，稍微会比白色的、灰色的要少个1-2千。目前阶段，我直接告诉您一个收车价吧。这车呢，其实也就剩一个残值了，2015年的车能收8000。
0: 哦。
1: 就这么个价了。
0: 哦，他给我报的也是这个价，8000，
1: 差不多
0: 8500。
1: 好，我跟您说的这个价格呢，您说他愿意出8500是吧？
0: 就是我朋友了。
1: 什么？
0: 是我朋友。
1: 是您朋友啊。行。
0: 是做二手车的，就是了。
1: 8000到8500，具体看车况吧，因为这个差别呢不是很大。
0: 还有就是我买了一个新车。他说有一个那个延保包，那个应该没有什么很大的作用吧？
1: 您先听我来解释一下，这个所谓的延保呢，分两种情况，一种是主机厂品牌方他在官方发布的这个政策信息，你可以来关注；如果是经销商，就是 4S 店。他出台的一个政策，你没有官方渠道查询不到，官方网站里面没有这项服务的话，我建议你慎重考虑。那只是经销商推出来的，为了促销，为了保证他售后的产值，推出来的一项促销的产品而已。因为经销商他作为一个销售者，他是没有资质来给你做所谓的质保和延保的，只有主机厂才有这个资质，他是销售方不一样。
0: 哦，那我问你一下，i60 有这个延保到8年，
1: 具体车型那我可不知道，因为主机厂呢，它可能是分时段、分时节、分季节来进行一些活动的。这些权益呢，你要以官方网站的信息为准。
0: 哦，那我就进他的官方网站去查一下。
1: 对，您去查询知晓一下，因为我现在现场帮您查，挺费时间的。
0: 那是。
1: 看你还有其他疑问没有？
0: 哦，没有了。好，谢谢你啊。
1: 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来问候线上正在等待的方先生。方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什么问题？
2: 我是有一台奥迪 A8 原装进口的车，一一年的，
1: 想做一个估价是吧？
2: 对。
1: 好，2011年您是哪一款？你还记得吗？
2: 是加长的，是4个座位。
1: 啊，四座版的呀？
2: 对。
1: 啊，那是尊贵型还是豪华型？
2: 豪华型的，然后好像带那个电视屏幕。
1: 是这样，您直接告诉我当时的指导价标价是多少？
2: 原来买价是100多万吧，
1: 标价100多，我知道是100多，有116也有122，是哪一款？
2: 是122吧？
1: 122，那就是夸车的豪华是吧？
2: 对。
1: 245千瓦的那款啊。
2: 对。
1: 嗯，行，现在跑了多少公里数了？
2: 13万多公里。
1: 13万公里真不多。但现在呢 ,A8 的价格啊，入门级的车型已经来到了63了。所以你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啊，毕竟这么多年过去了，肯定是黑色的吧，对吧？
2: 是那个坚实的。
3: 香槟色的。
1: 我还不是黑色啊，2011年的车。
2: 不是。
1: 行，了解。您先做好心理准备，目前这款车呢，我先让您猜一下它的收车价，您觉得还能过10万吗？
2: 我估计不能。
1: 那对，过不了，而且差距有点大。收车价这车啊，哎，真不好卖。收车价这车，如果说有人愿意出个7万出头一点点，您就可以卖了。
2: 好的，
1: 因为这种特别是这种老的豪华车型啊，包括 A8， 主要是 A8 现在它终端的新车优惠太大了，又不像七系和 S 级那么保值，所以有点吃亏。就这么个行情了。
2: 好的，谢谢主播。
1: 好，不客气，感谢您参与，再见。我看不太清您的名字，反正有一个奖杯，您是有一台特斯拉想要估价是吗？行，我估价的问题，我建议您直接打电话，给我提供的信息太少了。好，来问候线上等待的高先生。高先生你好。
4: 哎，主任你好。
1: 你好，什么问题？
4: 我去年买了一台蔚来，9月份买的。蔚来就是我过那个在车库过那个低速过那个感速带的时候
1: 啊，
4: 它那个前面有那个啷啷啷啷的声音，我在蔚来去检测去了好多次。

0: 后面结果出了一个函，他说是这个车子设计问题。
1: 这车子是他承认他有问题是吧？设计问题。
0: 对对对对对。
1: 你是哪一年的车？
0: 去年啊，2025年的9月份买的。
1: 25年就不存在它的底盘的一些橡胶件老化导致的一些异响，这个问题就不存在啊。
0: 他出了一个函，他就是说我在未来那个四福店修的车不，四福店出了一个未来的那个盖了一个跟章的东西，就是车子的设计是这样的一个胶套有是这个响声。
1: 意思是胶套行有问题，我承认，我也官方给你出了一个函告知你我有问题，给你解决方案没有？
0: 嗯，没有没有没有，他解决不了啊，他就是设计的问题啊。他说
1: 什么车 ？ES 几
0: ？ES 六。
1: ES 六就告诉你，这是我们设计的问题，跟您说声抱歉，但是也仅仅跟您说声抱歉，其他就没有了。
0: 嗯，就是补了10张换电券。
1: 哈，换电券，换一次电，这个费用咱们也算得清楚，倒手指头都算得出来啊。
0: 是的。他没办法，他解决不了，那只是这样解决啊。我也现在没什么办法，因为他出了一个更函啊。
1: 我想听一听，就是您自己，咱们约一下线下见个面，我想来探究一下。如果说他普遍都存在，所有的 ES 六的车型都有的话，那对不起，我会在广播当中呼吁大家不要买这个车了。如果您受不了的话，
0: 嗯，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行，这个问题我帮您来去协调，来帮您去跟厂家跟进，因为您自己个人跟主机厂反馈这个问题，他可能是应对的那一套的话术，应对消费者的话术，我们以媒体的身份跟未来去反馈可能会有些不一样。
0: 是的是的，他换了什么东西呢？换了那个一个备震减震器也换了。换了个悬挂，
1: 这些都给你换了。
0: 换了换了换了换了，
1: 但是根本就不解决问题，依然有异响。那种异响您能描述一下吗？
0: 就是那这个声音
1: 啊，有那种吱吱的，就是摩擦的，也不是金属摩擦，只是橡胶摩擦的那种声响。
0: 就是那个，就是现在那个电极，在前舱是电极不？应该四驱的，就是那个电极起伏的声音，啷啷的响。
1: 行，官方的那些文件您都在吧？
0: 在他发给我了，我手机上面有。
1: 可以，好，您在。稍后不要挂断电话，把您的联系方式留给我们的导播，我在节目之外和您取得联系，咱们约一个时间，我们现场来听一下看一下好不好？
0: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主播，谢谢谢谢，
1: 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有这事儿，未来 ES 六啊，大家进入这款车，如果您最近有购车的计划，官方承认这是设计的缺陷，但是没有任何解决方案，我能给你一点点换电券的补贴，其他的没有，对不起，这个问题我解决不了，异响继续存在，这就是 ES 六。当然了，我的一面之词呢，也不权威，我需要在线下来听一听这个声响，来看一下官方的那个所谓出具的报告。问候线上久等的何先生，何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何先生，让您久等了，不好意思，来说一下您的问题。
2: 那个，我想问个问题，因为我的那个有个车啊，它是2016年的宝马318。然后现在开着，有时候开高速的时候或者在路上的时候呢，它会突然失速，然后你怎么踩油它那个速度也加不上去了，可能会是什么原因？
1: 这种情况出现了多次吗？还是偶发性的？
2: 出现了2-3次了，但是它有的时候它你在一直踩着油，它可能又咬上去了，然后又能跑了，对，速度又提上去了。
1: 您是318，不是 B48的发动机啊，是那台老的 N 系列的发动机，对吧？
2: 2016年的应该是老的，对。
1: 对，不是 B4、B3，不是 B48的发动机。这个问题呢，咱们得分情况来看啊，我只能给您大致的几个方向。第一就是你的变速箱进入保护模式，因为你踩油门没有任何的反馈嘛，传动系统有问题嘛，这是一种可能性啊。就是因为如果说检测到它这款变速箱呢，如果是只要是检测到异常，比方说油压不足啊，离合器打滑呀，阀体故障啊，它会强制性的锁档或者断油。但是你报故障码没有？当时
2: 没有任何的这个故障码。
1: 没有任何故障码。行，那这个问题咱们先排除，不能说完全排除，把它放在最后面啊。还有一点，那就是发动机机械的一些隐患啊。这款发动机的平衡轴磨损呢，可能会导致行驶过程当中熄火。曾经因为涉及到过召回的事件，您是2016年的车，哎，也不对，这个时间节点，我记得他召回的时候是2018年、2019年。还有一点，我再帮您分析一个原因啊，就是常见的，因为我也听说过以前的老的发动机，它的曲轴、凸轮轴位置传感器信号中断，导致电子油门故障，会导致 ECU 的这个 切断喷油导致失速，
2: 嗯，
1: 这都是有可能的。
2: 但是它油，我轰油门的时候还听得到那个发动机在轰轰的，
1: 哦，
2: 马上那个速度提上来了，对。
1: 那行，那我知道了，就是你虽然说踩油的时候没有速度，没有推背感，但是能够听到油箱里边供油的声音，就是有发动机的嘶吼。
2: 对 对, 对, 对，
1: 行，
2: 可以明显听到发动机轰轰轰的。
1: 我的第一个判断是对的，变速箱进入保护模式。
2: 啊，变速箱进入保护模式了。
1: 对，您告诉我您现在多少公里了？
2: 我车也开的不多，4万多公里。
1: 4万多公里，2016年的车才开了4万多公里啊。
2: 对对。
1: 好，行，您，我建议您是这样。先咱们从最简单的开始做起，您去检查一下您的变速箱的阀体。
2: 嗯，
1: 如果说
2: 变速箱的阀体啊，
1: 对，如果说阀体有问题该换就换，如果说阀体没有问题，那你有没有出现离合器打滑的情况，咱们再进一步的去排查。
2: 啊，行，好的好的，好，
1: 好嘞，
2: 谢谢，
1: 好嘞，感谢您参与，再见。
2: 拜拜。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2: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3: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4: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1: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7%，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5: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永福北路从天山路到黄河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

0: 三点亮归途，快乐一路不打烊。
1: 欢乐晚高峰，陪你一路畅行，把疲惫全清空。
0: 吃喝玩乐，美食探店，旅游种草，热梗话题一网打尽，晚归路上不孤单，
1: 出行相伴都平安。
0: 欢乐晚高峰，现在出发，快乐直达。

欢迎朋友们继续准时的锁定我们的傍晚轻松时间段，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欢乐晚高峰，我是思思。今天依然是在这一时间段跟大家送上。

好听的歌曲陪伴大家在路上。今天我们要送上的歌曲关于缓解一些焦虑的问题。长大后我们总是在焦虑，怕不够优秀，怕赶不上别人，怕选择出错，怕未来不确定。可很多时候让我们累的不是事情的本身，而是心里的拧巴和放不下。有人或许在某一瞬间突然想通，某句话突然点醒，焦虑呢慢慢的就散了。不管你此刻在晚高峰的路上，还是刚结束一天的忙碌，都希望接下来的旋律能陪你松一口气，慢慢的和自己和解。那么第一首歌，让我们收听到由朴树演唱的《平凡之路》。这首歌呢，让我们意识到很多人一路追赶，总想活成别人眼里的精彩，后来才发现平凡也值得好好热爱。

欢迎回来，刚才收听到的歌曲是由朴树演唱的《平凡之路》。我们常常焦虑进度，焦虑结果，却忘了出发时只是想认真走一段路，把注意力放回过程，心自然会安定很多。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由范玮琪演唱的《最初的梦想》。

续锁定 FM 90.4早上交通广播，这里是欢乐晚高峰的音乐时间，我是思思。刚才收听到的一首歌曲是由范玮琪演唱的《最初的梦想》。在天黑的时候，可能大家总是容易胡思乱想，可只要往前走，总会遇见光亮。想通这一点，就不会困在当下的迷茫里。让我们一起收听到这首由刘惜君演唱的《光》。

时间会走，难题会过，没有什么会永远停在原地。明白烦恼只是暂时的，人就不会一直陷在焦虑里。让我们接下来一起收听到这首由苏打绿演唱的《你在烦恼什么》。

不必事事完美，不必样样都赢，允许自己慢一点，笨一点，也允许生活有遗憾，接纳不完美，焦虑呢就少了一大半。最后一首歌，让我们收听到这一首由温岚演唱的《同手同脚》。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跟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音乐的声音。

0: Kis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7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4: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5: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6: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4: 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2: very nice。
0: 让车轮划过曼妙曲线。
2: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3: wow ！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4: Ace Radio,
5: Ace Radio。
6: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7: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8: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9: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0: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你是否忘了我，以前想的旧我，爱陷入了太多。

0: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中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2: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8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90.4 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4: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
3: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父母连麦唠唠叨叨，小孩子不听话就吵吵闹闹，两口子时不时就变天变脸，那小日子亲戚苦苦也无怨言，工作上遇到了头疼的事儿，长居分房我就没轮着，委屈烦恼就随他去，能吃能睡还逍遥嘿。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Ace Radio。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6: CC?
7: CC? No, sorry, if you don't.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早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明他的错，那么就算是你的对。关于异性的问题，朋友啊，你自成一套。小意味着老土，取下了一片应当面包。关于钱财的问题，朋友啊，你多了一套。朋友啊，朋友，如果说爱你有点轻，说不爱你有点重，什么时候把钱我的钱还了？不要说你什么时候欠过我的钱了，给我个面子。

0: 失去朋友，
1: 不借钱给朋友，
0: 就会失去朋友，
1: 失去钱，
0: 借钱给朋友，
1: 又会失去钱。

0: 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这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6: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6: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7: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8: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7: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8: 嗨，朋友们，我是天的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每天在节目当中会和大家来同时在线，一起来相互陪伴。
7: 是的，
8: 今天是跟大家一起来聊到军训。
7: 哎，
8: 军训啊，那是一段有故事、有汗水、有笑声，而且很有趣的经历。
7: 真的，一说到军训的时候，就脑海当中浮现出了特别多的好玩的画面。
8: 是，你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收获友谊，
7: 没错，
8: 收获信念，
7: 哎，
8: 收获信心。
7: 嗯，对我而言，在不同的时期啊，对于军训都是有着不一样的感受的。你像开学前啊，很多男生会很期待军训，
8: 嗯，
7: 尤其是大学开学之前，就会想着说，哇，和新同学一起军训肯定是特别有意思的事儿，然后也期待着，就说呀，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教官和我们一起玩呢？
8: 对，会遇到什么样的同学呢？
7: 哎，
8: 那军训期间呢？
7: 就是突然发现，就是一切期待都好像不一样了
8: 啊！
7: 你比如说，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雨，突如其来的教官的批评，然后半夜的一个哨响，然后都会让你觉得啊，这是我期待的军训吗？
8: 这军训怎么还不结束啊？我都想在寝室里直接躺一个星期，谁都不要打扰我。
7: 可是军训之后啊，那心情就很复杂了，有一种就是如释重负的感觉，觉得我终于可以好好的享受接下来的学期生活了。
8: 嗯，
7: 但是呢，心中又有很多的不舍。
8: 哎呀，我明白你那种体会，可能到了要离开教官的时候会有不舍，就有一种对战友的那种感觉。
7: 对，
8: 虽然这段经历可能是苦中带乐，但依然很难忘。
7: 是，
8: 可能人就是这样，在不同的时期会对于同一段经历都会有不同的一个体会。
7: 哎，我知道大家可能在军训的过程当中可能很辛苦啊，但是呢，我觉得大家呢也是可以在苦中作乐的，一定也留下了非常多难忘的甚至是有趣的一些这种经历。
8: 对，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军训那些特别搞笑的花式段子啊。
7: 哎，
8: 一间军训小黑屋里关了三个人，彼此谈论起被关小黑屋的原因。第一个人说，我支持教官。第二个人说，我反对教官。第三个人说，我就是教官。还再来讲一个啊，军训首长在主席台上讲话说，啊，我们的实弹射击计划呢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了。
7: 这学生不理解地平线是什么意思，回班以后就问教官说，教官，这地平线是什么意思呀？
8: 教官就给你回答了，这地平线啊，就是能看到却永远也走不到的一条线。
7: 好的，教官，明白。
8: Yes, sir。 哎，我跟你讲一个我们军训发生的一个事儿啊。
7: 啊。
8: 当时就队列训练，在雨中已经是完成了一轮了，而且是又完成一轮。当时那个军队首长就向同学们提出了两个要求。
7: 哦。
8: 印象很深刻，他说：一，我们还要再进行最后一轮的训练。
7: 啊。
8: 二，我们明天不能让女生带。

0: 发卡啊。这个时候就有同学问了，说教官为什么不准女生戴发卡呀？
1: 哎，大家比较关心第二个问题。
0: 教官说了，嗨，我早就知道你们对于第一点没有任何异议。
1: 我在这儿等着你们呢，教官也是会挖坑啊。
0: 对，你看这教官是懂套路的。哎，还有一次，就军训的时候，我们集合，这大部分人都已经站好了。
1: 嗯，
0: 还有一部分人呢是正在走向自己集合的队伍。我们总教官就说：“别走好吗？”
1: 啊，
0: 哎呀，众人那个时候就心里想啊，内心独白就是：“这要干嘛这么深情？”
1: 哎，
0: 然后总教官说：“跑起来！”
1: 哎，在诸多的军训当中，你有没有遇到过那种特别爱碎碎念的军训教官？
0: 我觉得所有教官都这样，你知道为啥吗？
1: 为啥？
0: 因为他们在学生面前必须要不苟言笑，
1: 对，
0: 必须要保持一种严肃冷静这样的一种态度。
1: 你想吧，其实咱们尤其是上大学的时候，教官跟咱们之间年龄差不了几岁，
0: 差不了几岁，
1: 他
0: 也还
1: 是
0: 个孩子，但是他还必须要保证自己的那种威严，要不然他管不住你啊。
1: 是，
0: 所以他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他没人跟他说话，他怎么办？他只能碎碎念。
1: 你知道吗，我们那时候遇到过一个教官，他说的最经典的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记到现在。他经常会说严肃认真，严肃认真，我是个没有感情的机器教官。
0: 他应该不是这个口吻，他应该是严肃认真，严肃认真，嗯，我是个没有感情的机器教官。
1: 他一直在给自己自我麻痹。
0: 关键是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能够回应他，你最多就是看他一眼，你哪怕看他一眼他都会问你说
1: 看什么看，
0: 头往哪转呢？
1: 对对对，
0: 必然如此，就是又要吸引你的注意，但是你又不能注意他。
1: 嗯，反正军训当时啊，这发生的有趣的事儿太多太多了。我觉得一说到军训，每个人脑海当中就会产生出一连串的，无论是教官的样子，还是说你身边的那些队友们、战友们的样子。
0: 对，都很难忘。而且像现在军训的话，每次至少也得有两个礼拜、两个星期的时间，其实足够跟大家去相处了。关键是你进入到社会之后，再难有那么一段时间能够和你的小伙伴一起来去亲密接触，去长时间的作为战友一起去奋斗，一起去吃苦，那种感觉真的很难忘。
1: 还记得军训的时候还会打那个军体拳，然后最后的时候一定要闭幕式表演，对吧？打军体拳的时候，我那帽子直接让旁边同学给蹭掉了，我又不敢捡，后来还是同学一个一个的传给我，这样的回忆真的是太难忘了。
0: 是，
1: 那我们一会儿见。

0: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
2: 我们也从网上找到了很多关于这个军训的特殊的一些回忆啊，还有一些学校呢，真的是做的特别有意思的事儿，
3: 有特色。就比如说清华大学新生呢，开启了军训20公里夜间拉练，你在网上有看到吗？
2: 哎，看到了，那新生们迈着整齐的步伐，在校园内也是留下了特别团结的足迹和身影啊。
3: 嗯。
2: 哎，在教官的指导之下呢，同学们也是打好了自己的背包，穿好了迷彩，牢记着纪律，整装待发。
3: 声声号令也是穿透黑夜，句句呐喊响彻云霄。反正我看视频里，我就能听到几句话吧。
2: 嗯，
3: 来，全体队伍，或者说各营按计划出发。
2: 好家伙，
3: 就类似这种效果啊，但是我模仿的不太像，确实属实是不太像。
2: 哎，你看这清华大学的新生们啊，也是挥手阔步的向前，大家都是那种昂首阔步的往前走，气宇轩昂的。
3: 嗯，
2: 然后这眉眼间流露出来的也是坚毅和自信啊，真的是有一种就是少年无惧无畏、意气风发的样子。
3: 是，一路上还有尖刀连、教官、辅导员，还有军乐队、键盘队、学长学姐全程陪伴加油打气。大概一直走到凌晨4点，队伍纷纷凯旋。基本上你放眼看过去，整体队伍啊，就是一种无所畏惧、一往无前的气势。
2: 嗯，再来看看网上晒出的复旦大学的军训的现场，同学们体验了 AI 上大国军事重器，通过虚拟仿真的系统参观航母辽宁舰。
3: 然后同学们呢是根据指引来进行操作，对于航母及舰载机进行全方位360度的沉浸式浏览体验。
2: 哎，你看啊，这个项目其实是以 VR 体验为核心的，通过最大限度的还原现实的场景以及炮弹武器。那同学们呢，在这种虚拟的现实当中，也是获得了真实的驾驶员的感觉。
3: 嗯，
2: 还有就是掌握了操作飞机的方法，达到仿真演练的目的。
3: 我觉得这一次大家可谓是通过科技的发展来感受到速度与激情的碰撞，体会到大国重器的魅力。
2: 是，这每年一开学啊，各学校的新生们都要完成一次非常有意义而且很难忘的军训。
3: 嗯，
2: 但是呢，很多同学啊，在军训之前，这物资你准备好了没有？
3: 对，千万要记得啊，有很多的小提示，比如说防晒用品。
2: 嗯，
3: 你看物理防晒，那我们首先可以利用军训帽、军训服这些来进行第一步关键的物理防晒。
2: 嗯，
3: 当然军训期间一定要记得及时的清洗衣物，否则你出汗出的很多，它就有点臭，还容易染色，哎，就看你质量好不好了。
2: 是，再有呢就是防晒产品了啊。那现在的防晒产品和我们那时候用的那种大白脸的肯定不一样了，涂出来呢自然效果好，而且呢整个防晒指数也很高。
3: 男生一定要去选的时候啊，好好看清楚，他现在还是有大白脸的，因为有的时候，
2: 哦，是吧，
3: 女生会喜欢这一款，就是有一些女孩会喜欢，哦，因为它刚好就是
2: 起到了修颜的作用，是吧？
3: 对，起到 BB 霜的作用。
2: 嗯，那男生们选的时候最好选那种透明的，防晒指数高的啊。
3: 对，可以试用啊。
2: 对，这是真的防晒，为了健康。
3: 对，然后一定要记得选那种防水防汗效果比较好的防晒产品。
2: 嗯，
3: 要不然你流大白汗，你想想白色的液滴在你的脸上哗唰哗唰，就挺尴尬的。
2: 对，还有啊，就是这个涂防晒霜不是说一劳永逸，而是呢过一段时间你得补防晒。你像这个方便的携带在包里，放在这个操场旁边，那间歇的时候你可以赶紧给自己补一点防晒，防止这个晒伤了啊。
3: 是的， 勤涂勤洗，然后洗的时候注意用那个卸妆水把它及时的卸掉，避免起痘啊。另外就是我建议孩子们如果有这种需求的话，一定要记得使用保湿的产品。
2: 嗯，
3: 为什么长时间暴晒很容易引起你的脸部泛红啊、爆皮啊这些问题。
2: 是，
3: 那你可以根据自己需要去使用面膜、面霜等等产品，千万不要觉得说我是男生我才不要选那些护肤品呢，这可不是赌气的时候啊。
2: 再有呢就是这个尤其是到了这个夏末秋初的时候，这蚊子还是比较猖狂的，该防蚊咱得防蚊。现在的一些这个驱蚊水啊效果都是很好的，再不行咱往这个衣服内侧贴一下这个防蚊贴，
3: 对、
2: 避免被教官看见是吧。
3: 花露水、清凉油、风油精、防蚊贴都可以给它购入。另外防暑也要特别注意，可以携带那个便携式的那种冰袋、降温喷雾，还有清凉贴、手持风扇、爽身粉等等，这些都可以来适当的解暑，适当的给自身降温。大家要根据自己的实际的身体情况来进行合理的安排
2: 啊。还有就是有时候我们去军训可能是在封闭环境，那这些物资就需要提前去购买了、因为在这个封闭环境内不见得能够购买这么齐全。那还有一些常用药咱该备的也得备上，比如说藿香正气水
3: 对，防中暑的
2: 这个肠胃药啊，还有就是自己平时可能容易哪儿不舒服的咱多带一点。再有就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大家都是唱军歌喊口号的、嗓子容易不舒服，
3: 润喉糖啊、泡腾片啊，还有就是容易可能磕磕碰碰小有一些破皮出血的，你可以提前准备上创可贴啊、碘伏啊，
2: 都是很必要的。
3: 还可以带一点那个片装的湿纸巾，休息的时候你随时的擦一擦，可以减少这个汗液蒸发之后你留在你整个身体表面会有一些不适，有的同学还会起小疹子，那就没必要了。
2: 确实是啊，还有就是这个湿巾啊可以分类，一种是消毒的，一种是这种带清凉的这种薄荷的感觉的，都是很适合我们军训的时候来携带的。
3: 对，还有一些能够帮助你提升舒适度的，像过踝袜推荐给大家。你可以多备几双相对轻薄的深色款式，更吸汗透气。
2: 再有就是皮带，有的这个军训服装可能会带，有的可能不会带这皮带啊。那自己备上一条以防万一。
3: 还有发卡，如果女孩子头发比较长帽子太松的话，你可以用两个黑色发卡来固定，或者你直接在帽子内部贴上那个帽檐贴、也可以起到一定的固定和吸汗效果，
2: 那个吸汗效果还挺好的。所以无论男孩子女孩子都可以准备一下这个帽檐贴。
3: 还有戴眼镜的同学可以选择一些透明色的贴条
2: 干嘛
3: 用？就防止眼镜下滑。
2: 那个叫鼻托贴条。
3: 对，它同时看起来也会更自然。
2: 对对对，再有就是鞋垫儿啊，这军训的时候很辛苦，出汗量比较大，大家呢最好选择一些就是这个吸汗比较好一些的这种吸附性的鞋垫儿。
3: 这些都是我们作为过来人给大家一些小小的建议。而且在你训练之前，如果有大的训练活动，比如说需要跑几个体操场那么大，那你这个时候要提前保持相应的活动状态，避免就是恢复自身机能嘛，避免出现一些小的伤痛。而且呢还要及时的去调整自己的作息，早睡早起，适当的能够帮助你缓冲疲惫感。
2: 再有呢就是这个安全第一了，无论是在什么样的训练场合，什么样的训练强度，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安全，不要逞能，在不舒服的情况之下及时打报告跟教官来说啊。
3: 是的，
2: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3: 拜拜。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8: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9: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8: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10: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1: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你的亲妈跟别人私奔了，不要你了。这是滕娇娇跟着奶奶长大，从小耳濡目染的一句话。被妈妈抛弃后，滕娇娇跟着爸爸和后妈组建了新家。很快家里有了妹妹和弟弟，她成了最不受疼爱的那一个。她的玩具是别人不要的，妹妹指着她问是不是从垃圾桶里捡来的。还有后妈，表面上对滕娇娇很好，却在一个暴雨天狠心把她丢在了外面。在这样一个不幸的家庭里长大，滕娇娇学会了争宠，只为能让爸爸多看自己一眼。他拼命学习，甚至说带着一种报复的心态。他摆脱了自己的命运，成为家族里唯一一个考上了重点大学的人。但原生家庭带来的复杂影响却很难轻易摆脱。直到现在，滕娇娇仍觉得自己不太善于处理一段亲密关系。就在和男友考虑结婚前，她提出了分手。而关于滕娇娇的家庭，还有一个更意想不到的秘密。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倾听滕娇娇的故事。

世上只有妈妈好，没妈的孩子像根草，离开了妈妈的怀抱，幸福哪里找？这首深深烙印在我脑海里的歌曲，从儿

是有近义气，奶奶就一直在我的耳边哼唱。那是千禧年的冬天，我们举家跟随父亲从老家千里迢迢搬到西南的一座小镇上做生意。那时的我只有5岁，在长途颠簸的火车上吐得天旋地转，只记得自己一路都是被奶奶抱着。影院刚刚在内陆发展起来，奶奶总是不厌其烦地带我去看一部家庭伦理片《妈妈再爱我一次》。伴随着片尾主题曲《世上只有妈妈好》，奶奶总是一遍又一遍地跟我说，娇娇，你就像这电影里的孩子，没妈命苦，你亲妈在你刚出生3个月的时候就跟人私奔了。所以我从小就知道我没有妈妈，知道妈妈抛弃了我，也知道爸爸现在的妻子不是我的亲妈。

我很喜欢我的后妈，她是个漂亮的女人，皮肤好，喜欢穿裙子，有一双白皙的手，指甲也总是修得很整齐。我以为只有好看的人手才是这样的，所以我那时常常望着自己的小手发呆，觉得以后长大了也要成为这么好看的女人。那时的我还不懂什么叫私奔，什么叫抛弃，也不明白亲妈和后妈有什么区别，只觉得自己和其他孩子一样都有爸爸妈妈，而我也一直觉得后妈对我很好，她喜欢在陪我玩的时候挠我的脖子，我趴在洒满阳光的被子上痒得咯咯直笑，印象里后妈的笑脸是那样明媚。然而几天后洗澡时，卫生间里闷热的蒸汽让我感觉脖子刺疼刺疼的，奶奶仔细一看，发现我的脖子上都是掐痕，原来我沉浸在欢笑中完全没有注意到疼痛感。奶奶又心疼又无可奈何，只能偷偷跟我说，你要注意点后妈，她以后一定会害你。我把奶奶的这句话记在心底，并且直到现在都很怕有人碰我的脖子。再后来发生的另一件事情才让我懵懵懂懂意识到，后妈对我其实充满了恶意。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那个下午，五岁的我正在家门口玩耍，后妈来到我跟前，笑意盈盈地问我，想喝柠檬水吗？我兴奋地点头，以为后妈又要带我出去玩了。我们来到家附近广场的一个小摊前，后妈给我点了杯柠檬水，然后她看着乌云密布的天空思考了一下，低头跟我说，我回家拿把伞。我只顾着喝柠檬水，再次点头。过了很久，柠檬水已经喝到底，雨点密密麻麻地落了下来，后妈却迟迟不回来，我开始慌了，嚎啕大哭起来。瓢泼大雨里，我隐约看到远处走过奶奶的身影，她撑着伞焦灼地走着，我想要冲上去，却被卖柠檬水的老板娘拦了下来。现在雨太大了，你会被冲走的，她紧紧抱着我，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终于等到天空放晴了，奶奶找到我，我扑进她的怀抱，无比委屈。奶奶向老板娘表达了谢意，并且付了柠檬水的钱。回家的路上，奶奶得知是后妈把我带过来的，诧异又愤怒。她说当时要下暴雨的时候，她还问过后妈我跑哪儿去了，可是后妈却坐在躺椅上悠哉地回了句不知道。那是我第一次理解抛弃的概念。从那以后，我和后妈之间产生了无形的隔阂，我开始学会察言观色，在家里对后妈处处提防。而回溯这一切经历的源头，我也开始对从没见过的亲妈充满怨恨，一切都是因为她的抛弃才让我遭遇了那么多委屈。我决心你一定要变得很优秀，要让亲妈看到我后悔。这个信念后来基本也成为了我的人生导向。

后后妈怀孕了，生了个妹妹，爸爸带着他们搬了出去，把我和奶奶爷爷安顿在离他们很远的一个小平房里。我直到五六年级的时候才终于见过这个妹妹，但对她的嫉妒之情却始终难以压制。她出生就像个小公主，有很多漂亮的裙子和玩具，住在大房子里。而我童年时的玩具都是别的小朋友不要，或者奶奶从垃圾堆里捡来的。我印象最深的两个玩具，一个是其他小朋友送给我的毛绒小狗，灰棕色的，我很爱惜的将它放到衣架的最高处。可是有一次放学后，我看到它被后妈随意的扔在杂货堆里。还有一个漂亮的洋娃娃，是别人遗弃在垃圾堆里的，只有一颗大大的头颅，眼睛躺着的时候可以闭上，头发很长很卷。奶奶见我很喜欢，就捡回了家，用空的洗洁精瓶子卡在头上作为身子，再给娃娃穿上我破旧的裙子，那个娃娃成了我童年里最好的玩伴。那段时间，奶奶和爷爷都被爸爸叫去帮着打理生意，每天早出晚归，周末就将我锁在屋里。我们当时住的地方其实就是一家招待所，那个地方我后来还回去看过，非常小的屋子，带着一张床和一个卫生间。我每次醒来的时候，爷爷奶奶都已经出门了，房间里空荡荡的。我带着洋娃娃来到卫生间里，给他梳头，跟他说话，一天见不到人，也从不觉得孤独。那是我和爸爸虽然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但只有过年的时候才会见到他一面。也正是在每年的年夜饭那一天，爸爸会主动问起我的成绩，当我亮出奖状的时候，他脸上很有光。

0: 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虽然生活在同一座城市里，但藤娇娇和父亲相处的机会却非常有限，于是她有意识地通过提高成绩的方式引起父亲的注意。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藤娇娇的故事。

或许是我的优秀引起了爸爸的注意，他开始试着去修补这个家庭。后来我临近小学毕业时，他重新租了个房子，把我和爷爷奶奶接了过去，但与后妈再次生活在一起，日子几乎就没平静过。刚上小学的妹妹应该是从后妈那里听说了，也知道我不是亲生的。我们在路上碰见的时候，她会当着同学的面挖苦我，我妈妈说，你是从垃圾堆里捡的是吗？还有一次，我和妹妹被吩咐出去买东西的时候，她走得很快，也没看路，脑袋撞上了一辆卡车的后尾，跌倒在地。回家后，后妈大声地在爸爸面前呵斥我，认为是我想害妹妹，爸爸也对我产生了意见。我觉得很委屈，和后妈的关系也日益剑拔弩张。奶奶几乎不参与进来，只是一如既往地告诉我，你要赢得你爸爸的喜欢，不能让后妈抢走。于是我学会了争宠，开始在爸爸面前积极表现自己，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抢着干，也努力跟弟弟妹妹搞好关系。爸爸也夸我变得懂事了，这个家的一切都看似风平浪静。中考过后，我凭借优异的成绩收到了当地重点高中的录取通知书。后妈大概意识到跟我对着干其实对她自己没有好处，或者也担心我长大以后报复她，逐渐改变了对我的策略和态度，学会了献殷勤。高一那年春节，他破天荒地带我去买衣服，在服务员的注视下，他热情地为我挑选合适我的衣服。我恍然产生了原来我有妈妈的错觉，内心错愕又惊喜。最终我看上了一套红色的裙子，镂空的蕾丝充满了少女感，200多元，后妈毫不犹豫地为我买下。回到家后，后妈进屋向爸爸邀功拿钱，我偷听到他们的对话。后妈说这套裙子花了600块，爸爸听了立刻埋怨我，一个高中生穿那么贵的裙子做什么。那一刻，站在门外的我对后妈好不容易重新建立起来的信任感再次崩塌，以后再也没有跟她一起出门逛过商场。我本以为小时候被她丢过一次后心里就有所防备了，没想到还是被后妈的伪装欺骗了。他非常善于表现自己，会在我爸面前主动给我夹菜，但是背地里却对我态度冷漠。小时候带我出门会指着一群小乞丐怂恿我，你去跟他们玩一玩。我还想起小时候有一次，我和邻居的小朋友在爸爸的服装店里玩，后妈偏说我弄坏了衣服，爸爸来到我的跟前，你一句话没说就扇给了我一巴掌，我愣在原地连哭都忘了，只是张了张嘴。但从那以后，我对爸爸产生了畏惧。有过几次这样的经历后，我也

开始变得很难相信人，总是担心遭遇背叛。可是缺爱的环境又让我忍不住去接纳其他人，我感觉自己像只刺猬一样小心翼翼地活着。一旦觉察到不舒服，就会立刻释放出尖锐的刺，毫不留情地离开，生怕自己受到任何伤害。

其实现在回想起来，我童年最快乐的记忆还是和爸爸和后妈一起度过的。最开始他们出去玩都会带上我，爸爸开车，后妈坐在副驾上把天窗打开，我把头探出去，凉爽的风从面颊上吹过，现在都能感觉到当时的快乐。我感觉那个时候自己还是被他们疼爱的。可惜这样的幸福太短暂了，后妈生了妹妹后又生了两个男孩，我是她名义上的大女儿，但却是个妥妥的外人。和他们住一起的时候，我在心理上始终是一种寄人篱下的状态，所有的情绪都只能自我消化。家中除了爷爷奶奶，爸爸就是与我最亲的人，我当然希望他能向着我说话，但他生意繁忙，很少顾家，这些年来我忍气吞声咽下的委屈他可能从没察觉过，只有奶奶在一旁劝导我，你只有变得更优秀，你爸才会更向着你。这种激娃很有效果，我在学习方面一路要强，因为我每次只要考试考得好，爸爸他就会非常开心地多看我几眼，然后会再多给我一些零花钱，我也就一直奔着这个目标，对自己特别苛刻。印象很深的一次是我高中文理分班，转到文科班后第一次数学考试只考了74分。我回家后哭得特别严重，奶奶都劝不好我，只能把爸爸叫过来，跟我说，学习要是让你那么痛苦的话，你别学了，跟着我做生意。他说完这句话，我瞬间就不哭了，很倔强地告诉他，我还是要学习。从此以后，我数学就再也没有低于过110分。到了高三那一年，爸爸的生意持续扩张，家里的经济变好了，他和后妈的房子也换成了别墅。他们全家搬好后，爸爸喊我过去参观，那是一栋3层小楼，风景很好，有小院有车库，每一个妹妹和弟弟也都有独立的房间，装修和布置都很漂亮，而我直到那时也从未有过属于自己的房间，一直都是跟爷爷奶奶住在一起，两张床的中间用布作为帘子挡住。临走的时候，爸爸站在别墅3楼的阳台，探出头问我要不要搬过来一起住。我想了一下，刚才看过的每个房间都有专门的用途，显然没有一间是为我准备的。我笑了，感到很失望，把快要流出来的泪水硬生生憋了回去，摇着头说，不用，我想跟爷爷奶奶一起住。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诚心诚意
2: 记录一言，
3: 报成守真
1: 信其屯余，
4: 不言而信，
3: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5: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1: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6: 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

0: 最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分享藤娇娇的故事。

我从别墅回来后，奶奶告诉我，爷爷曾央求搬去别墅，但被后妈拒绝了。爷爷又卑微地表示可以住在别墅里密不透风的地下室，后妈依然不同意。我突然意识到，爸爸当时在阳台也是随口一问，我如果真同意了，他还要去跟我后妈商量。后来爸爸终于为爷爷奶奶买了套单元楼，我也终于有了人生中第一间独立的房间。新家所属的老旧小区与爸爸所在的别墅区只隔着一条马路，或许对于爸爸来说是为了方便，但对我来说却是十分讽刺。我常常在清晨上学骑着自行车出小区门口的时候，看到弟弟妹妹坐在后妈开的豪车里从别墅区里驶出。有一次跟他们友善地打过招呼，一个同学诧异地对我说，原来你家里那么有钱，可是你好低调啊。我愣了一下，笑了笑说，我从来没觉得自己家特别有钱。爸爸因为工作无暇顾及家庭，我的生活费和学费都是放在后妈那儿的。我需要钱的时候，后妈站在别墅的台阶上，居高临下地看着我，嗤笑道，女孩子就不要读那么多书了。我觉得自己可怜得像个乞丐。后妈越是这样，我的功课越是一直没落下。我一直都想通过高考逃离这个家，逃离这个把我困住的小镇。最终，我成了家族里第一个考上一本重点大学的人。爸爸很高兴，亲自送我去外省的大学，并且在大学期间时不时地来看望我。到那时，我终于能够强烈地感受到他对我的关心了。但我知道，这种关心不是因为他爱我，而是我变优秀了，所以他看到我了。

许是这样的家庭造就了我内向孤僻的性格，我在学校里很少有朋友，很多真实的情绪和想法也总是压抑在心底。直到我上大学交了第一个男朋友，那个男生家境很好，也很幸福和睦，他把我介绍给他妈妈时，我没有避讳地把自己的家庭情况和盘托出。阿姨听后对我与他儿子是否继续交往有些犹豫，他认为原生家庭会对一个人造成很大的影响，复杂家庭下长大的小孩性格总归是有缺陷的。但是阿姨也很心疼我，她说一个母亲不会轻易抛弃自己的孩子，你的亲妈一定是有什么苦衷。正是这句话让我萌生了寻找亲妈的想法，我觉得是时候让她看到一路以来优秀的我了。我想到了远在家乡的大伯母，她和我妈是同一个村子的，离得比较近，也一直都联系。她曾在微信中无意间向我提及亲妈的事，于是我主动联系了她，说想见亲妈一面。伯母一家很高兴，很快推来了亲妈的微信，说她想与我相认很久了，可是又不敢。在沟通一番后，我决定趁着学校节日放假坐高铁回家乡看他。回老家的高铁上，我把亲妈的朋友圈翻了个大概，大致了解到她过的是怎样的生活，也把自己现在的照片发了过去。下高铁之后，她先把我认了出来，和她现在的丈夫站在出口一起朝我挥手。20多年了，我人生中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亲生母亲。

被亲妈和后爸接上车后，亲妈开始哭泣，诉说着她对我20多年来的思念之情。我心里很感动，可是很疑惑。到了伯母家，亲妈和伯母开始解答我的疑问。正是从他们这里，我听到了和奶奶完全相反的答案。原来当年亲妈和爸爸在一起不到一年就怀孕了，孕期爸爸却将亲妈扔在家中与奶奶相处，两人的婆媳关系剑拔弩张。奶奶总是嫌弃亲妈做家务活不够利索，说她太懒，而爸爸忙于打拼事业，还有了其他女人。亲妈因此患上了产后抑郁症，在我出生3个月后，她忍无可忍，向爸爸提出了离婚。根据法院裁决，我是女孩，所以判给了妈妈，但她无力抚养。家乡重男轻女的思想很重，大部分家庭把女儿养大是为了换一个好的彩礼数字。在亲戚的说服下，亲妈打算把我放到亲戚家当童养媳。或许是陌生的环境让尚在襁褓的我有了本能的危机感，我在亲戚家天天哭闹，也不吃东西。亲妈没办法，担心我饿死，才又将我送回爸爸的身边，从此不再联系。关于这段往事，亲妈基本是和盘托出，没有任何隐瞒。我的大伯母和外婆也在旁边作证，这让我的人生信念再一次崩塌。按照奶奶的说法，亲妈应该是生下我之后3个月就和别的男人私奔了，因此我曾无数次幻想过和亲妈相认的那一幕。我将成功的高傲地出现在她面前，而亲妈则会痛哭流涕，为当初抛弃我的选择而后悔。现在我活到了22岁，才知道自己过去的人生全是一段谎言。

和亲妈相认后，她对我非常热情，晚上睡觉的时候也要跟我一起睡，会观察我身体成熟的特征，打听我正值青春的那些隐秘的事情。她的过分主动让我很不适应，我看着眼前这个女人，脑海里搜索不到任何与她有关的记忆，只觉得自己像是突然闯进了一个陌生人的家里。重逢时的喜悦并没有持续很久，返回到学校后，亲妈频繁地在微信关心我的一日三餐，总是想要视频聊天，了解我的生活。一到节假日就催我什么时候再回去，过年要不要去她那里，又问我有没有想她。我消息回少了，回慢了，她会觉得我不够重视她。这让我开始感到有些道德绑架，我无力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亲密关系。

现在想想，其实这才是亲人间应该有的关心。我像一个被拐多年的孩子，在初相认时的热泪盈眶后，只剩下难以重新建立亲密关系的陌生无力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程娇娇无论如何都没想到，所谓的亲妈跟人私奔，不要她了，另有隐情。然而和亲妈相认之后，母女关系并没有完美重建，毕竟这中间有着20年的时空和心理隔绝。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程娇娇的故事。

亲妈相见是2017年，到现在已经6年没有再见面了。我和后妈的关系也是处于表面客套的微妙平衡。每逢母亲节，我买一份礼物邮寄到家里，后妈也会很配合地发朋友圈说谢谢大女儿的礼物。母慈子孝，我好像真成了她的女儿。和亲妈相认不久后，这件事就被爸爸和奶奶知道了，他们很慌张，指责我为什么要认亲，这样以后又多了一份赡养义务。同时奶奶也很担心失去我，我给了她一颗定心丸，说她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亲人，心里永远排名第一。这确实是我的真心话，按照我们老家的方言，奶奶也可以称作阿妈，我从小学开始就这样喊她，所以在我心里，奶奶才是我真正的妈妈，没有人能替代她在我心中的位置。在得知亲妈没有抛弃我，这一切都是奶奶骗我的谎言后，我也并没有因此怨恨她和爸爸。如果和亲妈一起生活，按照她的说法，我可能只会在乡下生活一辈子，早早的嫁人生子。奶奶和爸爸都只有小学学历，但非常支持我读书，尤其是奶奶非常热爱知识，总是带我去书店买书，希望把学习的氛围传染给我。我一直都觉得奶奶的人生充满了遗憾，她和爷爷的婚姻也并不幸福，奶奶就像个怨妇似的跟我反复哭诉爷爷的花心。每次爷爷和奶奶吵架的时候，我都劝她离开爷爷，但我也知道奶奶是不可能离婚的。在他们那个年代的人看来，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结了就凑合过一辈子。她很厉害，很聪明，很好学，如今已经80多岁了，依然对读书充满热情，遇到生僻字会向我请教。她那个年代穷，读到小学家里没钱让她继续读，现在仅是小学文化的她却会用这样的比喻，就像被生活的镣铐锁住手脚，失去自由。我一直记得他这些年含辛茹苦地将我拉扯大，记得在我放学回家太晚的时候，他会在门口焦灼地等待。虽然他从不出面，但一直与后妈暗中较劲，争取和周旋着，才能让我平安长大，又一路读到大学。大家都知道那句再熟悉不过的经典名言，不幸的童年要用一生去治愈，但事到如今，我自己已经释怀了。我没被丢在乡下成为童养媳，也没有在后妈的抛弃下走丢。这20年来，只要走错任何一步，一定都不会比我现在的生活要好，所以至少我还是幸运的。生活在一个不太安逸幸福的家庭里，好的一面是可以一直激励自己，尤其是我在奶奶的灌输下，很小就意识到知识能改变命运，尤其是女生。越是向上爬，人生的选择也越多。我渐渐有能力摆脱家庭，去决定自己想过什么样的人生。大学毕业后，我去了一个离后妈和亲妈都很远的城市工作。我知道，我不属于任何一个家庭，也融不进任何一方。我不相信任何人，只想靠自己，清醒却又痛苦。可是原生家庭对我性格的影响也很难改变，我性格内向，很少为自己解释什么，哪怕即将面临激烈的冲突，我也以沉默盖过，只是养成了写东西的习惯，在文字里宣泄一些自己的情绪。上高中后，爸爸给爷爷奶奶买了新房，我才拥有自己的独立房间。我很羡慕那些拥有幸福家庭的孩子，我的前任每周固定一次与家人视频聊天或者聚会，他们大到人生就业选择，小到家里的电器换哪个牌子，都要细细地讨论一番，尊重每个家庭成员的想法。他的家庭是他最坚实的后盾和港湾，但我没有。得知我的人生就是个谎言之后，我失去了拼搏的动力，也总是怀疑努力的意义。我就在这种自我否定的泥潭里苦苦挣扎着，对别人的好意和爱都保持着距离，
前任曾经对我说过，以后你会成为我们家的一员，你也会拥有很幸福很完整的家。可是在他动了结婚念头时，我却犹豫了。我没有信心坚定地与一个人过完一辈子，情绪不稳定的我注定无法成为一个好妻子，也不会是一个好妈妈。于是我选择了分手。直到现在，我都很难处理好一段亲密关系。我很缺爱，所以很容易陷入到对一个人的迷恋里，想要抓住对方然后去依靠他们。但另一方面，我也很敏感又自私，一旦预感自己有可能受伤，就会立马抽离，本能地形成一个保护机制，不能让任何人伤害我。在我认清自己对感情的态度偏向独立后，我对婚姻就没有那么渴望了。那种靠婚姻来拯救自己、跨越到另一个阶层的想法，反而更让我没有安全感。我更相信所有的事情最好都靠我自己来争取。比如事业，这是我永远不会放弃的。哪怕结婚后，我也一定要有份工作。我也在为此准备考研，希望能找到一个更加稳定的人生方向。现在我和自己的两个妈妈都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每一年的母亲节，我都会在网上订两束一模一样的花，一束寄给后妈，一束寄给亲妈。奶奶那边我曾打过电话，她坚决不收花，说浪费我的钱，只要我平安就好。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藤娇娇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7: 哎呀，终于找到停车的地儿了。干嘛？
8: 对不起，您不能把车停这儿。
7: 怎么了？你是警察吗？
8: 确切点说，我是一名消防警察。
7: 哟，消防队的还管查车啊？再说了，我又没停在马路上，这是小区。
8: 这是小区的消防通道，根据规定，消防通道不得随意占用，不能堆放摆放杂物，更不能停放车辆。一旦小区有火警，消防车进不来，那可不是小事儿。
7: 没那么严重吧？真要是有事儿，给我打电话，我来开锁就是了。
8: 火情如电，瞬息万变，耽误一分一秒都有可能造成更大的人员和财产的损失啊。
7: 嗯，好吧，您说的有道理，不好意思，我另外找个地方吧。
2: 消除安全隐患，保生命线畅通，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为生命让行。
9: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1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阴郁。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表弟是
2: 观众们气
1: 呀，
2: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3: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4: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3: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5: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6: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6: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5: 哦，
6: 哎，老了你就怎么着，
5: 320你信不？打完折十五。
7: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5: 逗你玩。
8: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3: 白衣苍狗变浮云，千古功名一句尘。好事悲歌将进酒，不妨同赴西渔春。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里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昨天呢，给您安排了郭德纲演播的单口相声《白犬坟》的上半部分，今儿呢，咱们先来补上这段故事的下半部分。
9: 你打算干嘛呀？
10: 不是我，我瞧上一姑娘，我想找你要钱，我赎她去。呸！把门开开
9: 啊！
10: 嫂子这气呀，你说这么大小的混蛋，这是啊？
9: 开开，你哥回这算哪一道？这是啊？
10: 门开开了，
9: 怎么回事啊？
10: 嗯，这怎么跟您说？我上思美堂逛窑子去了，我瞧见一姑娘特别漂亮，我许了她了，5分2银子为她赎回来，这给您添一弟妹啊！要我要不活不了了。你这倒霉孩子，我跟你说，那妓院里有好什么那个啊？
9: 不行，你别说跟我说啊，你跟你哥说去吧。你哥说给就给啊，出去吧，
10: 给数了一顿，出来要了亲命了。这怎么说呀？我那拍胸脯说了，我准能拿了钱。哎呦，等了一天，等了两天，等了三天，没想出辙来，心说我得去，我不去他上吊怎么办呢？硬着头皮来在了四美堂，走进屋往这一坐，低头无语。姑娘一瞧，没拿来钱，
9: 怎么呢？要拿来钱呢，姐大街上就得喊。这一进屋啊，这脑袋地呢都快挨上鞋帮子了。
10: 广泰，
11: 哎，
10: 怎么样了？
11: 不怎么样
10: 啊，没拿了钱吧？
11: 我对不起你，我嫂子说了，说妓院里边没好人，不给我这钱。
10: 哎，姑娘叹了口气，没办法，嗯，这样吧，咱们再想别的辙。你嫂子说的有道理，因为他也不认识我，他也不知道咱们这点事儿，而且妓院之中确实啊没有好人，别怪你家里人。咱们想主意，那你说还有别的主意吗？哎呦，这么一说，红玉也纳闷，是啊，还有别的主意吗？没有别的主意了。哎呀，怎么办呢？不要紧的，我呀，我去跟王九妈说这事儿去，啊，让他还你一道。行嘞，来到这屋见着王九妈。把这事儿一说，王九妈说：“这个，你说他一三东西拿不出钱来，可有一劫啊？你说他拿不出钱来，也不能白养活你们呢，是不是？一天到晚的吃喝、衣服、水钱、煤钱、做饭，这都得花钱呢。给你们这么垫，我可垫不起。有一个办法，让他把你先领走。我每天呢，给你们记上点账，到时候呢，一气儿给我。说这不现实，回家去，他嫂子、他哥哥不干。”那怎么办呢？那这样吧，您想办法吧。不管怎么说，您是三东家，我这院里边缺什么东西冲您说。哎，广泰说这行，整个河西务没有不认识我的，
9: 别管是什么饭馆啊，什么菜市啊，全知道我，凭我的面子到那儿，你说要什么东西，赊得出来，把东西赊出来以后呢，我再还人家。那说这也行，打这儿起，王九妹算逮着带馅儿的烧饼了，没有不冲张三爷要的。简短截说，四个月过去了，这一天到哪儿呢？8月15，做生意人的规矩，三节一算账，五月节、八月节、春节，这三节之前欠的钱结清楚了。大爷张广聚由打铺子里出来往家走，刚一出来借饼儿，饭店的老板过来了，大爷啊，怎么着有事啊？八月节了，回家吃饭去了。哈哈，这儿有个条啊，您收着吧。接过条一瞧，上等酒席四桌，外借纹银50两，这是啊，这没多少钱，你们三爷的事儿。哦，可能是他请客。行了，你甭管了，我给吧。乔爷起来了，往前走，这边卖菜的过来几位，大爷，几条您拿着啊？你看，400斤黄瓜，啊，100条鱼，62猪啊，这都怎么回事？这您三爷哈弄的啊，这底还有一条，一瞧。再借白银30两，啊，兄弟，给我吧，都给我吧。这一趟街，家家都有条。走了尽头这儿，煤铺子出来了。哎，大爷，这有个条啊，有4000斤煤啊，您看看，啊，家里买煤归老二广兴啊，嗯，这怎么回事呢？哎，我说，这煤钱我给，我问问你，煤都拉哪儿去了？这您要不说我也不说，这您问我了，你们三爷要的。拉到4美堂去了，啊，4美堂啊，是啊，您瞧瞧去吧。好，把这堆条捋了捋，大爷鼻子都歪了，1700多两。好，4美堂，迈步来在了4美堂妓院，一进门，老鸨子出来了，哟，这是哪阵香风被您老人家吹来了？这地儿您从来不来啊。王九毛，我问问你。那4000斤煤都拉你这儿来了，嗨，看您这么说，这您三兄弟让拉来的，我们可不知道啊。我问你，他在这儿吗？哟，这我可不知道，我没瞧见他。你上后边找去吧，把他叫来，我瞧瞧。哎，王九妈噔噔噔来到后边，一瞧，韩红玉、张广泰两口子坐着说话呢。老鸨子进来了，哎，三爷，你们大爷来了啊？我大哥来了，你告诉他我不在。哎，转身出来了，那个他说他不在，哟，我混蛋了。不像人话呀，到底在不在？是在，你等会儿我给找去，找去，找去。一会儿的功夫被广泰拉出来了，啊，这你们大爷找你。哥，您来了。嗯，你上这儿干嘛来了？我那个我，哼，人大心大呀，啊，还不到19岁学会逛窑子了啊，孩子。行了，哥哥不说你，家走吧。八月节咱们棍上王先生病，嗯，你帮着我回去拢拢账，你也知道哥哥算盘上不行啊，先走，过了节再回来啊，走，跟哥哥走，把他领回家去了。一路走着，张广泰低头无语。广聚心说，19岁你学会了逛窑子，这叫吃喝嫖赌，而且我一直对你们哥俩很不满，当初我娘死了，我爹就不该续娶，不续娶的话，万贯家财是我张老大的，有了你们两个人，挺好的买卖改成31/31，得分3份，我想把你们俩轰出去，我没有节骨眼儿，这回太合适了。19岁你学会了逛窑子，给家里糟钱，我呀要你的命，你死了少一个人分家产。这就是广聚不对的地方，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爹的儿子，他错你可以交给他，你可以说的，可以打他，你不能害他的命啊。一路上没话，回到家把账本推这儿，你算算账吧。老三呢，当当当当当，这算着账，大爷出去了，上街买了点耗子药。我问你，这个药灵不灵？太灵了，太灵了，您放心啊，甭管多大的耗子吃了我这药准死，你说的是真的。那么兔子要吃，兔子吃也得死，
11: 狗要吃，狗吃也得死。跟您这么说，我爸爸就吃这死的，是吗？啊，您放心吧。好嘞，买了这么十包耗子药，拿回家。八头一瞧啊，张广泰跟那儿还算账啊，踢了他了，踢了他了，打着算盘，手里夹着笔，笔尖冲上，这算完了，调过来写，写两笔，接着打，正忙着呢。大爷点点头，来到厨房，弄了一盆炖好的肉，拿着药放在里边一和弄，和弄得了，打开酒壶，又搁了五包，都弄好了，端到这屋往这一放，端过杯来，拿壶倒酒，老三，哎，歇会儿。喝口酒，哎，我这算着了，喝一口，哎，接过杯来，滋儿，连喝了三杯酒，来来来，撂下笔，撂下笔，吃两口肉，吃两口肉，汤汤汤汤汤，吃了几口肉，接着算吧，算着算着，三爷觉得眼前金灯银星一个劲儿的转，咕咚一下子，人就躺在这儿了。老大站起身来，叹了口气。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你自来投啊，这可不能怪哥哥我了。老三呐， 啊死在阴曹地府，怨你自己不检点。哼，一回头，门帘子那儿有人探脑袋，大爷一伸手把桌子上这壶抓下来，人啪，哎，奶奶娘啊，怎么了？有人偷看，进来。刘大外边进来了，家里的伙计叫侯长庆，哈，这一大口子哗哗流血。哎，我的娘，大爷你怎么打人？打人，进来。哎，是大爷干什么？你跟着干嘛呢？我就不干什么，我看热闹呢。看什么热闹？看你害人家。哎，老侯啊，这么些年在府里也不容易，喝杯酒吧。我可不喝，您那个酒有毒。嗨，你不知道啊，这事儿啊不怪我，这不嘛，你们三东家不学好，吃喝嫖赌，在外边啊杀人越货啊，他还有人命呢，过两天真破了案子把他弄走了，绑出去咔嚓一刀杀了，我心里不是滋味，我自己先弄死他，省得他受罪，知道吗？你跟着看着啊，看好了他，我出去刨个坑，天黑了咱俩人把他弄出去埋了，以后呢我给你几亩好地，给你点钱娶个媳妇儿，听见了吗？来，这儿有麻袋，把它先装上吧，哆里哆嗦，后来行行，这怎么办呢？帮着吧，拿过麻袋把三爷捆好了，装在里边，扔在边上，你看着，我出去一挑连笼，大爷出去了，坐着看着看着呀，这心里边可不是滋味，心说了，这个亲兄弟都这样，看起来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啊！正琢磨着呢，门帘子一挑，由打外边大奶奶进来了，广聚的媳妇儿，广泰的大嫂子，打外边进来。哎，老侯，你怎么在屋里呢？啊，大奶奶，没事，我这看着东西呢。那什么呀？我不说，怎么回事？就没事，大爷让我看着，说一会儿弄出就埋了去。那你是什么呀？不是，我不知道，不知道，你给我解开，你不能解开，解开跑了，跑了，打看看吧。三下五除二，大奶奶把口撕开了，一瞧啊，坏了，三兄弟广泰啊，你们这是干嘛呀？难道说你们害人吗？哎呀，我跟您说，这不是我，这是大爷干的，说他是个嫖赌啊，这不准备把他埋了吗？我你我不管呢。嗯，啊好啊，我跟你说这事儿啊。怨你们家大爷，你呢别跟着掺和，没别的，我这儿有二两银子给你，你赶紧的走，大爷心狠手辣，你知道，埋了他二一个就是你，你知道不知道？啊，大爷能那样吗？哎呀，你还不了解他，快走。哎，抓过银子来转身出去，走了吗？没走，躲在暗处瞧着了，这边把麻袋吞开了，三爷扶出来，拿凉水灌下去，一会儿功夫张广泰醒过来了，为什么呀？他吃的少，酒里边搁上那药啊，和了好，当时挺匀，端到屋里来，哥俩说了会儿话，那个药沉底儿了，上边的药不多，所以说呢，当时是迷糊了，这会儿功夫醒过来了，把嘴里堵着的毛巾蹬出来，哇就吐了，一睁眼瞧见嫂子了，嫂子把绳子解开了，往这一坐，浑身上下突突突突直冒冷汗，
10: 三爷还纳闷了，嫂子这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兄弟，你不听话呀？啊，你哥哥心狠手辣，他准备暗害你，把刚才事一说，事不宜迟，赶快逃走。你走了，天大的事儿有嫂。

我死了吧。一伸手有打针线破了里边，把剪子拿出来奔着自己的前胸就要扎，就这会儿工夫咣当当门一开，张广泰又回来了，一把把剪子抢过来。嫂子嫂子，你这是干嘛？你怎么没走呢？一个子儿没有，我上哪儿去？我回来要钱来的，我这是。哦，哎，这个这样吧，我这儿啊有100两银子给你带着啊，有几件换洗的衣服，有你两件，有你哥哥的，你就先带着，甭管肥的不肥的，先穿着吧。嫂子这儿还有一对金手镯带在身边，没钱了就把它卖了啊。孩子快走吧。嫂子我不能走了啊，你刚才看我走你自己准备拿剪子自杀，这可不行，要这样话不如我死。俩人攥着这剪子，你也抢我也抢。这会儿功夫有打门外边进了一条大白狗，早先呢街上一条小赖狗，长了一身赖，广泰喜欢他，把他弄家来给他洗给他换药，后来这赖下去了，长了一身的毛还挺漂亮，一条大白狗，跟这个张广泰是最好，每天呢管他叫老白啊，老白长老白短的。可是今天顾不过来他，老白进来之后一闻地上有酒有肉，刚才广泰吐的那个，这狗一张嘴吧唧吧唧吧唧全给吃了，吃了没多的功夫咣当躺在地上了，昏过去了。俩一回头，呵，就是他了啊，来吧把他装起来吧。没想到今天白犬替死。嗯，好，装到麻袋里系上了口。广泰说，嫂子要这么着我可真走了，有朝一日我回来，第一报答嫂嫂大恩大德，第二我也要到老白的坟上磕仨头，他救了我了。打这儿出去走功夫不大，天也黑了，又打外边张大爷进来了，进门就喊老侯啊，一瞧没人，再一看媳妇儿也没在屋，怎么呢？大奶奶躲出去了，怕遇见他话没法说。张广玉琢磨这人哪儿去了呢，你说这事闹的啊，这刚才只告诉他别走别走，我一人怎么弄啊，一人一人吧，一使劲把装着狗的这大麻袋上了尖了，由打家里出来奔自己老宅的坟地，一边走啊一边左右瞧着，贼人胆虚啊。走着走着这狗醒过来了，怎么呢，这个药效啊不是很重啊，狗明白过来了，醒可是醒过来，临出来的时候大奶奶在嘴上啊给他缠了点布绳子，叫叫不出来，从喉咙里边往外哼去，啊！大爷心说：“哎，活着你唱八角鼓，死了唱梆子，这是啊。”来吧，背着他来再聊老宅的坟地，身背后一直有一条黑影跟着他。来到坟地这儿，地上呢有两个大坑，把这个扔在里边，汤汤汤汤一埋，埋好了，踩平了。转身走了，那个黑影出来指着另一个坑叹了口气，差点埋的就是我呀啊！怎么呢，那伙计侯来庆倒要看看大爷是不是这狠心的人，一瞧果不其然刨了俩坑，一咬牙一跺脚，打这儿起离开了河西坞。家里的事儿放下不用再说，后文书才能再表，单说张广泰就这一路上跑吧。武清县离着哪儿近呢，离着天津最近，走吧，来再聊天津。到天津的时候啊已经晚上，现在钟点8点来钟了，哎呀确实也累坏了，坐了一段车，车后来到不了，又走了一段，浑身上下骨头筋都酸了，找了这么一个很大的客栈，告诉我就打点水烫了脚啊，洗吧洗吧擦吧擦吧都准备齐了，告诉伙计来啊准备点吃的，说您吃什么呀，上等酒席一桌。上等酒席您一人吃，对我就一人吃，来吧。功夫不大，一桌上等的酒席摆上来了，好几十道菜，张三爷坐在这儿滋儿搂一口酒，吧嗒一口菜，伙计心说这人太有钱了，一个人吃金饼金面呗，他竟然要这么些个菜，陪着旁边聊天啊，这大爷您是做什么生意的，嗯，都说你们这伙计眼神好啊，店里边走南闯北的哪儿都有，你瞧瞧吧，瞧瞧我做什么生意的，瞧不出来，看您这意思生意不小，您说说吧，我是做红货的。哦，红货生意珠宝，不是红货吗，

0: 玉器，卖红货的吗？古玩字画，滚！红货，什么红货？血豆腐啊！你把这筷子撂下吧哈！您得卖多少血豆腐够这桌饭钱啊？
1: 谁告诉你的
0: 啊？我爱吃血豆腐，我是个憋饱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三爷这脑子里边来回转，心说在家里的时候喝酒跟我说过，出门在外必须往大处吹，要不然人瞧不起你啊！我是憋饱的，我跟12个南蛮子，我们一起下南洋憋饱。哦，是啊，都憋什么了？可太多了，都是宝贝，有憋3筐的，有憋2筐的，这宝贝都论筐啊！您憋了几筐？我一筐不筐，没有啊，我就憋了一个宝贝。什么宝贝？翡翠的大叫驴，跟驴一边大，是一整块翡翠。我的天哪！伙计心说这是财神爷呀！啊，呼，太好了！来来来，我给您满上。打这儿起，连续3-5天，每顿饭都是一个人要一桌酒席。说吃剩下20来个菜没动，伙计说撤下来，扣上盖儿，晚上给您腾一腾。不不不，撤了下去就不要了。哎呀，太有钱了！5天过去了，掌柜的把伙计叫来了，我说你疯了啊！他天天这么吃，他有钱没钱呢？您瞧瞧，人家翡翠大叫驴啊！啊，怎么翡翠大叫驴啊？不是，他有一个翡翠的大叫驴啊，是不是？掰个驴尾巴下来，够你花3辈的，你知道吗？有钱，掌柜的说：“那我不管，你先把饭钱要来。”来到这屋一说，三爷说：“没事，拿出50两银子压在柜上，来到柜上，啪，看看，看人有钱没钱啊？您那一桌子菜。”不到1两银子，人家压着50两，那他吃吧，每天都这出，吃来吃去50两银子吃没了，又把那50两搁在这儿了啊！一边吃的，天天伙计还问怎么样，差不多了吧？您那大叫驴快送来了吧？啊，这还得些日子，还得些日子啊！简短结说到最后是分文无有，连嫂子这对金镯子全交给人家了。到这天，掌柜就说不行了啊，跟你那翡翠驴说去啊。账上钱都花完了，让他赶紧啊，把驴尾巴撅下来送来啊！伙计来的这屋一说，您我们掌柜小店儿什么都没瞧见过啊，非得让您那再交点钱。您看您这翡翠那叫驴怎么着了？你别着急，明儿我就给你，明儿给你。好，明天吧。晚上又吃了一桌，撤下去，关上门，点上一盏孤灯。张三爷对着孤灯，眼泪下来了。哪有翡翠叫驴啊？明天天一亮，我怎么见人家？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有家难奔，有国难投。我张广泰，我死了吧！把裤腰带解下来，往房梁上一搭，系了个扣，往上一担脖子，人可就吊上了。屋里点着灯呢，上吊着影子，整个的全映在窗户上边。掌柜的正好打外边过，一瞧，哟，挂上了。没进屋救人，腾腾腾2步来到伙计睡觉这屋，薅脖领子给一嘴巴，呵，你那翡翠的驴上吊了，你知道吗？伙计一睁眼，什么？你要了？你趁这么些钱吗？你啊，你快去吧，上吊了。伙计来到这屋一瞧，我的亲娘啊，这个驴要了亲命了，一跺着腿把人送下来，紧跟着抹子新蒲往下灌凉水。张三爷哎了一声，坐起来，眼泪下来了。哎呀，伙计，你是我的冤家对头，我救了你了，怎么还冤家对头啊？哎，我跟你说，我要一上吊死了，就算是完了，你非把我救回来，让我受这个活罪呀！啊，那我跟您这么说，你走了，我也活不了啊！你欠了店里这么些钱啊，今天你上吊，明儿掌柜的就得把我勒死啊！啊！我救你不是救你，我是救我自己个儿。您怎么回事？快说吧，您那翡翠的叫驴还来了来不了了？哎，我跟你说实话，如此这般把事儿全说了。伙计点头，您呐值得同情，没别的啊。我有个办法，人呐不至于死，无非欠几十两银子嘛。啊，您有别的手艺没有啊？我会花钱啊，这不算这个。这不算啊，这不算手艺。这个您会点别的吗？我会练武术。他说会练武术。怎么呢？在妓院里住那些日子，每天呢红玉教给他啊，可是教他也没学会啊，3脚猫4门斗，简简单单的会点花拳绣腿。我会练。

0: 书，伙计乐了，这不结了吗？您出去打把式卖艺呀、啊。去年我们这店里住了一位，也是落魄在这儿了，得了一场病，掌柜的给他救活了，活了之后每天出去就这门口啊打把式卖艺，一年下来挣了有这么50来两银子，临走把单刀都落在这儿了。我给您找这口刀，明天开始您出去卖艺去啊。可有一样，您这大房子住不了了，给您找间小屋，上等酒席没了，咱们是金饼金面，好吗？
1: 好吧。
0: 当天晚上归置好了，转天早晨起来，伙计把刀找出来，给吧，您去练去吧。提着刀出来，找一热闹场所，哪儿热闹？北门吧。来到北门这儿，往这儿一站，呼啦抄一下子，这些个人全都围上了，好看热闹的居多呀。呼，张三爷拿着刀耍吧，练吧，大伙站旁边看着，嗯，一边看一边咂么嘴，呵呵，好，什么玩意儿这是？嗯，好，嗯，看吧，都练完了，哈，一伸手，各位给钱吧，给钱吧，哇、哦，全走了，就剩一老头抱着肩膀冲他乐，他过来了。给钱吧，给钱，昨晚尿炕还没揍你呢啊，什么玩意儿还要钱，哼，转身老头走了。光他一琢磨，这不灵啊，这招啊啊，想要钱都不给，我活不了，我还死了吧，哪儿死去呢？往那边去不远，开挖野地有一片坟地，我呀上坟地吧，噔噔噔噔噔噔噔，迈步来到坟地这儿，一瞧啊，这儿有一歪脖树，解下绳子来往这一搁，刚一搭脖子，远处喊，哎，上吊的，等会儿我，咱俩一块儿吊。张广泰心说，倒了霉了，上吊有旧伴的啊。到跟前一瞧，是刚才啐他那老头。老头说，你真缺德呀啊，这坟地归我看着，你死这儿我得打官司，这不让吊，去去走走走走走，解下绳子系好了，哎，好，回去走。转身就走，走了有这么20多米，一拐弯墙的前边有河边，我这儿吧跳河吧，我跳河一死是个好办法，站在河边一闭眼准备往下跳，又打远处人喊，哎，跳河的，等会儿咱俩一块儿，噔噔噔到跟前一瞧，还是这老头，哎，这河是我看着的啊，你跳河这可受不了。山广那一瞧，这怎么办呢？把刀给他了，你宰了我行吗啊，你怎么着也得让我死啊。老头说，你干嘛要死？广泰把自己的事儿说了，哈哈，我呀、啊，不想死，可是不死不行了。老头乐了，不要紧的，你要是愿意活，还有活的办法。为什么你打把式卖艺挣不出钱来？你的能耐不济呀、啊！你要愿意的话，我教你，保管你换能耐啊，让你能成。那真的，老爷子，您教给我，教给你啊！跪在地下，哭通通磕了仨头，拜老头为师。老头乐了。我还告诉你，我收你可以，你不能问我是谁，听见了吗？我教你能耐，掏一枪血给你，你不许问我是谁，你要是不答应师徒，我可不承认。得嘞，老师，我同意啊，我不问您是谁。好，你跟我走。张广泰跟着老头走。这老头是谁啊？了不起，江湖上一位世外的高人，一位渡江赛达摩，一位武林的老前辈，一辈子所收了13个徒弟，第13个就是张广泰，12个叫马寿，到后来倒反石花岭，弟兄二人打开碧血诀，数歌的才引出一场兄弟大战。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5: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听完了郭德纲演播的单口相声《白犬坟》，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里来。有一段传统作品各位特别熟悉，叫做《八扇屏》。 那下面咱们来听一段新编八扇屏，这是康松广晋沛两可说，咱们来一起欣赏。
1: 哎，感谢朋友们的光临。
6: 哎，谢谢您。
1: 今天天气不好，
6: 可不
1: 还来了这么多热情的观众，
6: 不少啊。
1: 观众多，
6: 哎，
1: 演员也不少。
6: 那可不。
1: 哎，今天我看着演员呢，
6: 啊，
1: 有一特点。
6: 什么特点呢？
1: 年轻人居多。
6: 对了。
1: 啊，你看刚才这几个节目，
6: 嗯，
1: 都是年轻人。
6: 是啊，
1: 他站在台上，你看欢蹦乱跳的，
6: 哎，
1: 一看就是活的。
6: 哎，可不活的吗？
1: 就是一看就那么活泼。
6: 这话对，
1: 像您就不行了。
6: 我怎么不行？
1: 您跟他们不一样。
6: 我是，
1: 您就显着岁数大。
6: 啊，倒是
1: 往这一站，您看呢，就不像活的。
6: 你这够，你这够别来了，
1: 不像他们那么活泼。
6: 说清楚了，
1: 你是不是岁数大啊？
6: 是啊，
1: 比他们老吧？
6: 老多了，
1: 今年一万几啊？
6: 一万？
1: 啊？
6: 哪儿那么大呀？
1: 没有啊。
6: 嘿，
1: 多少？
6: 昨天刚过完生日。
1: 哦，
6: 9700。
1: 九千七？
6: 嗯，
1: 比王文林小一轮。王文林我记得是9782，好像是。他跟我说属那羊驼的，你们都是，是不是？
6: 行了
1: 啊，有多少多少？
6: 我才52岁。
1: 50多呀？
6: 啊
1: 反正我看您比以前老了。
6: 那可不一天天长
1: 的。我看您特面熟。
6: 是啊。
1: 啊，您怎么称呼
6: 我？
1: 啊，
6: 晋沛良。
1: 叫什么？
6: 晋沛良。
1: 哎呦，你叫晋沛良啊？
6: 啊，
1: 嘿呦，多亏问问，你看我差点认错人。
6: 您把我当成谁了？
1: 我以为是宋祖英呢。
6: 这不，我这什么眼神？
1: 哎呦，马虎了，没看清楚。
6: 你太……
1: 我真看您面熟
6: 啊！
1: 想起来了。
6: 哦，
1: 我上你们家去过呀。
6: 是吗？
1: 哎，我一朋友跟您住对门，对不对？
6: 哦，
1: 你们都住在哪儿？我想想啊。
6: 哦，
1: 住那个宣武医院那个太平间里。
6: 哎，有活的好好住太平间的吗？
1: 就离宣武院不远，那叫太平街。对呀，啊，我说就是太平间啊，没错错啊。
6: 太平街，
1: 没错，太平间，太平街。
6: 你啊，最后一重音呢，
1: 啊，
6: 要突出啊。
1: 怎么说？
6: 这么说啊，
1: 啊，
6: 太平街，
1: 太平街。
6: 哎，对了，
1: 超好了吧？
6: 太
1: 平街，没错。
6: 那可不吗？
1: 我没记错
6: 啊。
1: 哎，太平有个太平
6: 啊，
1: 还巧了，我记着
6: 啊
1: 那回去好像你们全家人都在呢。
6: 是啊。
1: 啊，我记得是几口人来着？你们家？
6: 我们家
1: 啊，
6: 四口人。
1: 哦，对对对，我记得也是四口。
6: 哎，
1: 有你，
6: 对，
1: 你表嫂，你二舅，你小姨子，
6: 这四位能过在一块儿吗？
1: 没错儿，我记着你二舅跟你小姨子还是双胞胎。
6: 哎，这更不像话了，这个，
1: 不是有双胞胎没有吧？谁双胞胎？
6: 您说那双胞胎
1: 啊，
6: 是我闺女跟我儿子，
1: 不是四口人吗？
6: 对呀。
1: 还有，
6: 你讲我
1: 啊，
6: 我媳妇儿
1: 啊，
6: 我这俩孩子。
1: 哦，这么四口人。
6: 不嘛，
1: 你看你看，还是您记性好。
6: 那可。这挨记性什么事？
1: 哟，我这记性不行。
6: 是啊，
1: 老忘事儿。我认识您，刚才我问您，您叫什么来着？
6: 晋沛良。
1: 是不是？我把您当成谁了？
6: 宋祖英。
1: 你看没有，就这俩人
6: 啊，
1: 我老给弄混了。人我电视上都见过。
6: 哎，
1: 一个是说相声的，
6: 啊，
1: 一个是唱歌的。
6: 对呀，啊，
1: 可这个人跟这个名字呀老对不上号，分不清啊，哪个姓晋，哪姓宋，
6: 哎，
1: 哪叫沛良，哪叫祖英，哪是男的，哪是女的。
6: 嗯，
1: 我跟您这么说吧，侄媳妇儿。
6: 哎，对，哎，你先把这性别闹清楚了。
1: 性别，我就得问您了。
6: 问我？
1: 啊，一个说相声的，一个唱歌的。
6: 啊，
1: 您说这俩哪是男的呀？
6: 说相声是男的。
1: 他姓什么呀？
6: 姓晋。
1: 哦，叫晋祖英。
6: 那哪来晋祖英啊？
1: 什么祖英啊？
6: 宋祖英。
1: 哦，说相声那叫宋祖英。
6: 可不嘛。哎，就让你带沟里去了。
1: 不是，说
6: 唱歌的叫宋祖英。
1: 谁问你唱歌？我说你说相声的叫什么？
6: 晋沛良啊。
1: 那你叫什么呀？
6: 我叫晋沛良啊。
1: 哦，你也叫晋沛良。
6: 这
1: 你跟那说相声的重名。 都叫金佩良。
6: 我跟那金佩良是一个人。
1: 跟金佩良是一个人？
6: 哎，
1: 跟宋祖英呢？
6: 宋祖英是俩人。
1: 哦，宋祖英是俩人。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
6: 哎，
1: 就唱歌那个
6: 啊，
1: 拉妹子拉，拉妹子拉。
6: 对对，就是他。
1: 他叫
6: 宋祖英。
1: 还有一个宋祖英呢？
6: 没了。
1: 哎，你不说宋祖英是俩人，那个宋祖英呢？
6: 不，你这说的我有点糊涂了。
1: 不是，那你不是说那宋祖英那俩人那个那哪儿去了？
6: 不，我说金佩良跟宋祖英是俩人。
1: 金佩良跟宋祖英是俩人？
6: 可不嘛。
1: 宋祖英跟金佩良呢？
6: 那是一个人。
1: 哦，
6: 嗨，也是俩人。
1: 什么？
6: 也是俩人。
1: 也是俩人。
6: 哎，
1: 那就四个人了。
6: 怎么
1: 你看金佩良跟宋祖英几个人？
6: 俩人。
1: 宋祖英跟金佩良几个人？
6: 俩人。
1: 这不四个人了吗？没错呀。
6: 还没，您听我说，您没听明白。
1: 我怎么不明白啊？
6: 金佩良、宋祖英。
1: 啊啊啊！
6: 宋祖英、金佩良。
1: 嗯，
6: 这不一样吗？
1: 哦，他这一样啊。
6: 哎，对。
1: 你也不早说呀。一样
6: 啊，
1: 就是金佩良就是宋祖英。
6: 不对，
1: 宋祖英就是金佩良。
6: 也不对。
1: 哎，你不说一样吗？这俩
6: 这个话一样
1: 啊，
6: 人不一样。
1: 话一样。
6: 哎，
1: 人不一样。
6: 不一样。
1: 这怎么意思啊？我怎么听不懂你这如话呀？不是，你这表达能力怎么这么差呀？你
6: 不都怨我了？
1: 不是，不怨你，怨谁呀？一个说相声一个唱歌的
6: 啊，
1: 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6: 是啊。
1: 你说不清楚吧？
6: 不，我说清楚了。
1: 男的是谁啊？
6: 金佩良。
1: 女的呢？
6: 宋祖英。
1: 就那个他个儿高一点那个。
6: 金佩良。
1: 个儿矮点的。
6: 宋祖英。
1: 那个说相声的叫什么？
6: 金佩良。
1: 唱歌的
6: 宋祖英。
1: 那金佩良跟宋祖英是什么关系？
6: 他没关系啊。
1: 没关系，你提宋祖英干什么呀？你不是成心绕的我吗？这不是。
6: 不，他倒怨我。
1: 不怨你。
6: 不，这不你问的我吗？
1: 是我问你了
6: 啊。
1: 我问你，你不能胡说呀，对不对啊？
6: 我没
1: 一会儿一个人，一会儿俩人，
6: 啊，
1: 一会儿改四个人了，来回来去跟我兜圈子，要不说这么演艺圈里乱呢，你这
6: 乱就乱在你这儿，
1: 我不乱呢，
6: 还不乱。
1: 再说我也不是演艺圈的呀，你看看这娱乐新闻，天天是你们演艺圈这点事儿
6: 啊
1: 啊，这明星跟那明星好了，今儿要不是好不到仨月，又找那明星去了。也没登记结婚就住在一块儿去了。你说这叫什么呀？这个
6: 人家那叫同居。
1: 叫什么？
6: 同居。
1: 那叫同居。
6: 对了，
1: 你跟谁同居呢？
6: 我跟我媳妇儿同居。
1: 你媳妇儿叫什么呀？
6: 她叫，你就别问她，你再往里吃，这俩人还闹不清楚。你再问她。
1: 我怎么闹不清楚啊？我闹清楚了。
6: 闹清楚了？
1: 闹清楚了。
6: 我是谁？
1: 宋祖英啊。
6: 这不，你这都说不清楚。你
1: 不说清楚了？
6: 还说清楚
1: 啊？你是你说不明白啊？你
6: 不，我跟你说啊，
1: 啊，
6: 我说得很清楚。
1: 你说清楚我能听不明白吗？
6: 你脑子有毛病。
1: 你要这么说呀，
6: 啊，
1: 你才有毛病呢。
6: 哎
1: 这个不像话了。
6: 哎，我跟你说啊，
1: 你不能大胆。
6: 你说你这么大岁数，
1: 咱可说的挺好。
6: 你上来，
1: 你上来，
6: 我
1: 一个人俩人，一会儿
6: 不是，他是这样。
7: 表达能力也太差。
6: 你说你这么大，
7: 你还相声演员呢？
6: 我跟
7: 你
6: 说的很清楚。
7: 相声演员呢？
6: 他不是
7: 四门功夫，一点都不会啊。
6: 我
7: 说学逗唱哪样你行，说说不了，唱唱不了，学学不会。
6: 别说了。怎么了？你说这个人，你说说，这么大岁数了，
1: 你吓我一跳，
6: 我吓死你！
1: 怎么了？干嘛呀？
6: 不认识我？准不认识我吗？上来就跟我这装傻充愣。观众朋友都认识我，你不认识我？不认识我不要紧，你打听打听，我是个名人。我告诉你，我走到哪儿都有人围观。就这月份，我照样得戴着口罩，戴上墨镜，戴上帽子。为什么你知道吗？就是怕人围观。你不认识我，

0: 听，最可气的啊，把我当成宋祖英，这不当我开心吗？我是个男的，怎么了呢？这是，我告诉你啊，我告诉你，你在这调皮捣蛋、胡搅蛮缠，我就把你轰出去。哎，你还别不服气，我就把你轰出去，你信不信？太可气了，简直，我告诉你，岂有此理吗？这继续会告诉
1: 别嚷什么，你嚷什么呀？你逮着理了是怎么着？
0: 我当然有理了。
1: 有什么理啊？就刚才你这堆话就值俩嘴巴。
0: 我哪句错了？
1: 哪句我都替你害怕。哎，大言不惭张的，我是名人，我就不明白你怎么能算名人啊？
0: 我上过电视。
1: 上电视就算名人？
0: 对了，
1: 上那法制进行时的人多了。
0: 哎，
1: 那都是名人吗？啊，观众都认识我，你不认谁认识你？
0: 那
1: 你打听打听哪位认识你，咱都不认识他吧，是不是不认识啊？你看啊，全没人认识你啊。嗯，
0: 挑动群
1: 众。我是名人，我到哪儿都有人围一观。哪儿围观过呀？
0: 那可不。
1: 哪儿围观过呀？还别说，真有一回围观了。哎，哪儿？超市。为什么围观呢？
0: 啊，
1: 他摸着女的手来着。
0: 哎，
1: 而鸡蛋打折，一斤便宜两毛钱，几个中年妇女那儿买，
0: 啊，
1: 他也跟着抢。你倒看清楚了啊，瞎模糊眼的上去一抓，把人手抓住了，自个儿还琢磨呢，哎，这鸡蛋那么软和啊？
0: 嘿，
1: 女的一喊抓流氓啊，呼啦把他给围上了，摁地一通臭揍，那叫围观呐。这多好说，最可气就那句。
0: 哪句啊？
1: 啊，嗯，把我当宋祖英了啊？你这是拿我开心，这是拿你开心呢？啊，这是拿你开心吗？告诉你，我这是抬举你呢，懂吗？你跟宋祖英怎么比啊？啊，你跟宋祖英呢才是名人呢，家喻户晓啊。你上新浪微博看看，宋祖英粉丝380多万，你呢？76个。还是花钱买的僵尸。你跟人宋祖英怎么比？人家宋祖英年轻漂亮，
0: 嗯，
1: 瞧你这脑袋长得跟那猕猴桃似的，
0: 嗨，
1: 就这脸盘还比宋祖英呢。哎，别说，这脸盘还真有一个地儿像宋祖英。
0: 哪儿像宋祖英？
1: 那下巴颏。
0: 哦，像他下巴颏。
1: 像脚后跟。
0: 脚后跟像吗？
1: 我拿你跟宋祖英搁在一块儿，这为了提高你的知名度啊！我是好心好意呀，这不是捧你吗？
0: 哎，
1: 你怎么好赖不懂啊？黑白不分呢，把好心当成驴肝肺。啊，你给我解释解释。
0: 不，您
1: 别的咱不说，你就说你怎么算名人？谁认识你？
0: 您啊，还真生气，这
1: 完不了。
0: 哎呀，嘿。人家感觉真是好意，我呀错怪人家。
1: 什么人呢？你说你，
0: 嘿，先生，别往心里去，别往心里去，行吗？
1: 干嘛？
0: 我这人这么多年您不了解吗？有嘴无心，想还没过脑子，当说出来了，就跟那小孩似的，啊！
1: 你把我气坏了。
0: 别生气，别生气，行不行？您呢，就打我当个小孩子，行不行？
1: 拿你当什么？
0: 小孩子。
1: 小孩子
0: 啊！
1: 你也配？
0: 嗨，我连小孩都不如。
1: 小孩子你哪比得了啊？那是几位名人呢？
0: 哪几位名人？
1: 不知道
0: 啊。
1: 我说说你听听。
0: 您说，
1: 在想当初。
0: 这想当初怎么回事？
1: 过去的事儿。
0: 哦，还几位古人？
1: 想当初，宋朝文彦博
0: 啊，
1: 幼年道有浮求之志。
0: 对，
1: 司马温公道有破瓮救儿之谋。汉孔融4岁让梨，
0: 嗯，
1: 懂得谦逊之礼。13郎5岁朝天，唐刘晏7岁举翰林。
0: 对，
1: 汉黄香9岁温习奉亲。
0: 嗯。

0: 秦甘罗12岁身为宰相，吴周瑜13岁官拜水军都督，统帅千军万马，执掌6郡81州之兵权，吃苦肉献连环计，东风借凋零，火烧战船，杀得曹操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江南。虽有卧龙凤雏之相帮，那周瑜也像小孩子当中之魁首。就这几个小孩子，你能比哪个？
1: 哪个我比不了。
0: 你比了周瑜吗？
1: 我就比戴瑜。
0: 那什么叫你是名人呢？
1: 您没完了，
0: 一个说相声一唱歌的，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你都说不清楚。
1: 我说得清楚。
0: 男的是谁？
1: 靳佩良。
0: 女的呢？
1: 宋祖英。
0: 年纪大的是
1: 靳佩良。
0: 年纪轻的
1: 宋祖英。
0: 那个子高的
1: 靳佩良。
0: 个子矮的
1: 宋祖英。
0: 那说相声的叫
1: 靳佩良。
0: 你叫什么？
1: 宋祖英呀。
2: 刚刚一起收听到的，这是康松广、靳佩良合说了一段新编八扇屏。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到这里又要结束了，希望您各位在明天的同一时间依然记得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回见您老几位。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1: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0: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1: 在书里呀。
0: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2: 小美怎么赞？
1: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0: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1: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2: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0: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2: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4: 你慢点跑，没看到这么多车吗？
5: 哎呦，没事儿，咱们现在不是在人行横道上吗？再说你看现在几点了，再不走就迟到了。就
4: 算在人行横道上，你也不能这么横冲直撞啊，万一车要是刹不住，倒霉的可是咱俩呢。
5: 哪有这么多万一啊。

0: 每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超10万人，位居世界第一。统计数据表明，每5分钟就有1人丧生车轮，每1分钟就有1人因交通事故而伤残。脚步慢一些，车速慢一些，生活好一些。
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0余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2: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3: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传奇人物，
6: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4: 乘风逆荡，
7: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4: 未解谜团，
8: 今天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4: 如烟往事，
9: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4: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10: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拥有4所985、11所211高校的东三省，直接以东北为校名的东北大学，是历史最悠久的老牌名校。本期天下故事会，向东将为您继续讲述东北大学的百年沧桑。老校长失去自由，东大变成了一个孤儿。东大改国立后的第一任校长是留美归来的经济学家臧启芳，他曾向国民政府要员直言，若停办东北大学，就表明政府放弃东北，这不可为也。但1938年春，日军西犯，西安岌岌可危时，教育部的指令还是令臧启芳甚感无奈，命东大向青海迁移。当时的青海是一片不毛之地，若把东大搬迁到青海，其实跟停办也已然相差无几。臧启芳不愿照办，他一边派遣法学院的院长李光中赴四川寻觅校址，一边向教育部请拨迁校的费用。李光中到了四川，处处碰钉子，当时迁往内地的学校太多，况且张学良刚被蒋介石软禁，山穷水尽之时，一个川北穷县 绵阳三台热情地接待了李光中。时任三台县县长的郑宪征早年毕业于北大，从他留下的日记足见这位开明绅士的深明大义。他在日记中写道，三台虽然因天灾缺吃少穿，但中国的未来需要大学生，所以三台人民愿意勒紧裤腰带，多添几百张嘴吃饭，这既是为了积蓄抗日的力量，也能为三台播下文化的种子。1938年的3月19日午夜，春雨蒙蒙中，东大流亡青年从西安火车站乘车，一列逃难的文化列车沿陇海路西上，火车穿过麦田与沟壑，20号上午抵达宝鸡。从宝鸡到三台，所有学生按照行军队列编排，徒步翻越秦岭。最前面是荷枪实弹的警备队同学，中间是编成三个中队的500名同学，大家都穿着青棉大衣和青制服，行列有1-2里长，走起来军容整肃，倒很像正式军队似的。所以常常有人问道，老乡，你们是哪一部分的？到了三台后，东大学生杨继提笔记下了这次入川之行，匍匐前行，爬秦岭，无日不在山沟中，蜀道难，未能磨灭东大人的乐观。杨继在文章的结尾写下愿望，正如同今年的迁到三台一样，明年我们就迁回老家沈阳去。5月11号，东大在三台举行开学典礼，正式上课。在三台县腾出的旧寺院，杜甫草堂寺的一部分，即同属联立高中一角，东大有了8年的安定与喘息之机。1939年春，东大利用杜甫草堂寺改建图书馆，有同学触景生情，杜甫愤世爱国，颠沛流离，与我们今天抗战流亡读书的情景多相似啊。

金的堂弟李尧东当时在东荡，他用筚路蓝缕形容内迁三台后的东荡。夜晚照明，除靠图书馆内入夜点燃两盏大煤气灯外，学生各持一个蓝水瓶，插上铁皮管改装的小煤油灯，到事务室领油。入夜星星点点的小灯在各寝室案头灼灼发光，沉静一片，埋头夜读不倦。到了深夜，有些追求进步的学生则利用最后几滴煤油躺在被窝里，小灯置于床头木桩上，偷偷地传阅进步书刊作为享受。东北人在四川最难熬的是冬天没有取暖设施。1944年至1946年就读于东大的于学谦冻得睡不着觉，约上几位同学到涪江畔摘芦花，软绵绵的芦花铺在竹床上，于学谦终于睡了个热乎乎的好觉。谁知几天后，芦花就被压得又硬又薄，寒气又从床下慢慢地袭上来，他才懂得芦花比棉絮的价值之悬殊。寓居三台八年，东大虽不复沈阳九年出道即巅峰的辉煌，但他的根脉得以保留，再次枝繁叶茂。在三台龙王庙，东北史地经济研究所开启了东大培养硕士研究生的新篇章。到抗战胜利时，东大建制已达五院十二系，学生人数700多，校内又聚拢起陆侃如、冯元君伉俪、小说家姚雪银等一批名师。小城三台为流亡的东大多摆了几百张课桌，而东大人的读书不忘救国也让接纳他们的三台人耳濡目染，为之动容。如同郑宪征县长所期待的那样，东大师生创办的黑土地社、群力社、青年民主同盟等进步社团、抗日必报、小报，还有解放区才有的进步书刊、延安整风文件、论持久战、改造我们的学习等，为三台积蓄了抗日的力量，让三台从一个闭塞的小城成为了抗日模范县。今天三台仍保存着不少当年的抗战遗址，而东大人和三台人的这段缘分和情谊至今仍跨越中国的东北与西南继续书写。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三台时，东大学子欣喜若狂，他们在东大唯一的广场燃起萤火，破桌子破凳子都被投掷进去，熊熊火焰中是学生们期盼多年的喜悦，东北父老苦难的日子到头了。万里流亡此时正是好还乡。1946年年底，东大师生终于回到阔别15载的家乡。和三台的东北大学相比，沈阳的东北大学雄伟壮丽的像一个独立王国，仅工学院就拥有一个修理火车头的庞大工厂。如果要绕东北大学一圈步行的话，恐怕要6-7个小时。作家柏杨那年刚从东大政治系毕业，他选择到沈阳发展，第一次看到北陵校园，一股自豪涌上心头。然而回家的喜悦还没有持续多久，1948年6月，由于国民政府在东北战场一败涂地，担心国立东北大学被解放军接收，于是强令东大再次迁往北平，漂泊多年的东大师生再次无家可归。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国立东北大学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军管会文化接管委员会接管，农学院参与组建沈阳农学院，后来发展为东北农业大学，文、理和法商学院被并入另一所东北大学。这所大学1946年创立于东北解放区，校长正是张学良的胞弟张学思。解放区东北大学的校址曾多次变化，最终迁到长春，改名为今天的东北师范大学。国立东北大学则继承了原东

东北大学的工学院和理学院的一部分。1949年，工学院和部分理学院东大人回到沈阳，建立了沈阳工学院。1950年的8月23号，东北人民政府发布命令，将沈阳工学院、抚顺矿业工业专门学校、鞍山工业专门学校合并为东北工学院，隶属东北人民政府教育部和工业部，委任著名冶金专家靳树良担任院长。开枝散叶的东大人没有忘记自己的历史，没有忘记东大的流亡史，也是一部国难史。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这艘巨轮调整航向，重视教育，尊重知识，重新成为国人的共识。1979年，东北工学院提出恢复东北大学校名，东北大学在海内外的广大校友，多年来为恢复东北大学校名锲而不舍地奔走呼号，热切盼望着东北大学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多次就复名事宜向原冶金工业部、辽宁省委省政府、原国家教育委员会请示沟通，取得了各级政府的理解和支持。1985年的4月和1986年的9月，东北大学北京校友会和沈阳校友会相继成立，东北大学的校友们多次向党中央和政府主管部门表达在东北工学院的基础上恢复东北大学校名的愿望，旅居世界各地的东大校友遥相呼应，特别是旅居美国的宁恩成和张杰谦两位老学长，全力支持东北大学的复名申请。1992年的11月16号，张杰谦与张学良老校长通电话，请他为东北大学题写校名，获老校长的慨然允诺。同月，宁恩成去台北具体承办此事。宁老见到张学良老校长后，先将东北大学复名的进展状况向老校长汇报，然后请他题写校名。张学良老校长欣然应允，毫不犹豫地挥笔写下东北大学四个大字，并签上自己的名字。张学良的题字一笔千钧，迅速得到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1993年的3月8号，国家教委正式批准东北工学院复名为东北大学，这是东北大学发展历史上的里程碑。新老东北大学终于有了穿越时空的呼应，得以再续前缘。1993年4月，张杰谦代表东北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和海内外校友赴台北向张学良老校长呈送了关于聘请老校长出任东北大学名誉校长和名誉董事长的聘书。张学良先生接到聘书后露出了孩子般的笑容，他还特意拿出放大镜逐字逐句地阅读了一番，愉快地接受了聘书，并欣然再次挥毫，为东北大学题词教育英才，东北大学70周年纪念。1993年的4月22号，春风送暖，辽宁省体育馆内布置的庄严喜庆东北大学复名庆典在这里举行。当红绸从新校牌左右两侧徐徐地揭起时，以张学良先生手迹镌刻的东北大学四个大字显露出来，会场上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骄傲与自豪，鼓舞与振奋，如排排热浪在东大人的心中涌起。1993年末，东北大学名誉校长、校董会名誉主席张学良由台北驻地移居美国夏威夷居住。从1995年起，学校又先后五次组成代表团赴美国夏威夷给张学良老校长祝寿，同时报告办学情况，向他汇报学校的发展，并转达全校师生对他的思念与美好祝愿。在东北大学80华诞前夕，为了表达对张学良老校长的思念敬仰之情，东北大学在校内兴建了一座以张学良的名

名字命名的建筑汉清会堂，并以此作为师生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屈指算来，张学良题写的东北大学校名

0: 新鲜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学是英才荟萃的代称，而同一时期的军阀则是武夫当政、画地自封的同义词。神奇的是，当时很多军阀都曾大力支持兴办大学，山东军阀张宗昌就是其中之一。天下故事会接下来为您介绍几位尊师重教的大军阀。张宗昌可能是民国时期众多军阀中名声最差的一个，他号称狗肉将军和三不知将军。狗肉将军据说不是指张宗昌喜欢吃狗肉，而是他好赌牌酒，广东人把推牌酒称为吃狗肉。至于三不知将军则更有名，是他自己说的，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钱，不知道自己有多少枪，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姨太太。钱都是横征暴敛和贪污来的，而姨太太有50多个，据说他自己确实搞不清楚，后来索性就给姨太太们编了号。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军阀，却特别崇拜孔孟之道，于是在1926年主政山东的时候，合并了6所当时山东的专门学校，创办了山东大学。和其他军阀办大学一样，钱永远不是问题。张宗昌当时给山东大学预算是每年超过了100万，给教授开的月薪也要达到300元左右，但问题还是出在人才的任用上。张宗昌任命的山东大学首任校长是清末的状元王寿鹏。王寿鹏的书法绝佳，入过翰林，还考察过日本，按道理学问是不错的，但是王校长的那些学问主要都还是集中在知乎者也上，为学校请的老师也多半是那些老学究和老秀才，这对当时希望学习西方先进知识振兴国家的学生来说是远远不够解渴的。关键是王寿鹏的观念和张宗昌也是一致的，一切都要遵循老祖宗的礼法。比如每逢开学典礼和孔子诞辰，全体师生就要穿着长袍马褂，对着孔子的牌位祭拜。这倒也算了，王寿鹏还规定见到老师弯腰鞠躬是不行的，还要磕头跪拜，这就让学生们接受不了了。于是王寿鹏只做了1年多的校长，就因为诸多学生的反对最终拂袖而去。那么接下来谁接替他当校长呢？结果是张宗昌本人。张宗昌的文化水平，尤其是他的诗作，长期以来在互联网上已经成为了段子合集了。虽然后来张宗昌的女儿曾否认这些诗歌是父亲所作，不过张宗昌的文化水平不高还是可以肯定的。由于教育水平一般，当时很多有想法的山东籍学生都宁可去外省读大学，这所大学还被戏称为亚历山大，也就是亚洲历城县山东大学。但这还不是山东大学遭遇的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很多军阀创办大学都会碰到的，由军阀创立随军阀垮台。1928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军进逼山东，张宗昌一路败退逃跑，山东大学也很快因为经费问题而停办。张宗昌还有个绰号叫武毒将军，

他吃喝嫖赌抽，他最著名的诗作应该是《大风歌》。《大风歌》是这样的：大炮开兮轰他娘，威加海内兮回家乡，蜀英雄兮张宗昌，安得巨鲸兮吞扶桑。张宗昌主政山东期间，除了创办山东大学外，在文化层面还是留下了一些东西的，比如说主持重印了堪称当时最好版本的十三经，并亲自作序。当然那篇文采斐然的序言是杨度事先写好的，张宗昌在临摹描上去的。山东大学后来在国民政府的筹备下成为国立山东大学，一度又改名为青岛国立大学，经过各种合并和改名，最终在1951年合并了华东大学，再度成立山东大学。在经历了文革期间，先后被改名为鲁迅大学和山东科学技术大学后，在1974年再次改回山东大学，并延续至今。实际上，在军阀混战的年代，出于各种原因和目的，军阀们办大学的热情还是很高的。如今的云南大学的前身是1922年12月8号成立的东陆大学，背后最有力的支持者是当时被称为云南王的滇系军阀唐继尧。值得一提的是，唐继尧作为军阀为办这所大学确实是费了很多的心思，在下野期间仍来回奔走，前后个人认捐近百万元。起名东陆是因为当时的志向是不仅要为云南省和中国培养人才，还要成为东亚学子的求学圣地。如今河南大学的前身是1923年3月创立的河南中州大学。在筹办这所学校的过程中，当时主政河南的军阀冯玉祥出了很大的力气，他甚至把当时没收前河南督军赵倜的数十万元资产拿来做教育经费，其中12万元直接拿出来做筹办河南大学的开学基金。1942年河南大学改为国立。如今重庆大学的前身是1929年10月12号成立的重庆大学，首任校长就是当时的四川军阀刘湘。刘湘除了个人捐款筹建之外，还发动当地的乡绅和地主一起捐钱，甚至还想出了猪肉捐的方式，每头猪增加一角钱的税收，全都用来做办学的经费。所以重庆大学现在的校训依旧是耐劳苦、上简朴、勤学业、爱国家。值得一提的是，当时重庆作为抗日战争的大后方，汇聚了很多来自全国的优秀教师和学子。1944年，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提出后，有三分之一的重庆大学学子报名参加了远征军，奔赴了抗日的最前线。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照。
1: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买办把这番话转对夫人说了，夫人说：“好好，那么你们就快点去办，一面多叫小工，能够半夜里起完更好。”买办听了，方答应一个是字，回身要走，夫人又叫住说：“
3: 能在天亮以前起完了，我再赏你1000银子，快去干吧。”
2: 买办答应了，连忙出来，自己到公司里说之原委。公司执事人听着督办夫人要开船，不知是何等大事，哪里敢为傲，只得原力请官报官出口。那买办又分头打发人去开站房门，又去找管仓的，一面招呼工头去叫小工。船主也打发人去寻大火、二火、大车、二车，叫一律回船预备。大伙回来了，便叫人船只各水手，大车回来了，便叫人船只各伙夫，一时间忙乱起来。偏偏站房开了，货仓开了，小工也到的不少了，那两个收筹的却还没有找他来。当时账房里还有一个人未曾上岸，买办把他叫来当了收筹角色，然而只管的一个仓口还有一个，买办便自己动起手来。好忙呀，顿时乱纷纷，压许之声大作。看官，大凡在船上当执事的人，一到了码头便没魂灵的往岸上跑，也有回家的，也有打茶围吃花酒的，也有赌钱的，也有吃花烟的，也有打野鸡的，也有看朋友的，这是个个船上如此，个个船上的人如此，不足为奇的。但是这几种人之中，那回家的自然好找，就是嫖的赌的，他们也有个地方好追寻。那看朋友的虽然行无定踪，然而看完了朋友，有家的自然回家，可以交代他家里通知，没有家的到半夜里自然回船上来了。只有那打野鸡的踪迹最是没处追寻。这船上的两个收筹朋友，船到了之后别人都上岸去了，只有他两个要管着起货，到了晚上收了工，焉有不上岸之理。偏又他两个上岸之后约定同去打野鸡， 任凭你翻天覆地去找，只是找不着。这买办和那账房便整整的当了一夜收筹，直到船开了出口，他两个还在那里做梦呢。买办心中要想捞夫人的1000银子，叫了工头来要他加班，只要能在4点钟以前清了仓，答应他50元酬谢。工头起初不肯，后来听见有了50元的好处，便应允了，叫人再分头去叫小工加班赶快。船主忽然想起，又叫人去把临港的找了回来。夫人在船上也是陪着通宵不寐，到半夜里忽然想想，叫一个老妈子来，交给他一个钥匙，叫他回公馆里去，
4: 请金姨太太快点收拾2件随身衣服到船上来，和我一起到汉口去。这个钥匙叫金姨太太开了我那个第65号皮箱，箱里面有一个红皮描金小拜匣，和我拿的来，钥匙带好。
2: 老妈子答应去了。过了1点钟的时候，金姨太太果然带了那老妈子坐马车来了。老妈子扶到船上与夫人相见，交代了拜匣钥匙，夫人才把接电报的话告诉了一遍。原来督办公馆的房子极大，夫人接了电报，众人都不曾知道，只知道夫人承诺坐了马车出门，又不知道哪里去的，及至马夫回来说起方才知道，又不知为了什么要干什么，所以此时夫人对金姨太太追述一遍，金姨太太方才明白，陪着夫人闲谈，一会儿走到外面栏杆上俯瞰，一会儿怕冷了又退了回来，要睡哪里睡得着，只好坐在那里不住地掏出金表来看时候，真是有钱使得鬼推磨。到了4点1刻钟的时候，只见买办进来回说，
4: 货起完了，马上开船了。
2: 果然听得起锚声拔跳声，忽的气筒里呜呜的响了一声，船便移动了。此时正是正月17、18的时候，成了下半夜的月色，古轮出口到了吴淞，天色方才平明，这夫人的心方才略定。夫人和金姨太太到床上略躺了一躺，到10点钟时起来梳洗过了，西仔送上牛奶点心，用过之后，夫人便叫西仔去叫买办来。一会儿买办来了，垂手请示，夫人在描金拜匣里取出1000两的一张票子来，放在桌上。
4: 你辛苦了一夜，这个给你喝杯酒吧，你去和我叫船主来。
2: 买办看见了银票，满脸堆下笑来，连忙请了一个安，说谢夫人赏，便伸手取了。夫人见他请安没有样式，不觉好笑。那买办辞了夫人出去，一会儿进来回说，
3: 船主此刻正在那里使船，不能走开，等下了班就来。
4: 那么你代我给了他吧。
2: 说罢又在描金拜匣里取出一张3000两的银票来，放在桌上，买办便拿了出去。到了12点钟，西仔送上大餐，夫人和金姨太太对坐着吃大菜，只见船主和买办在窗户外面晃了一晃去了，夫人也没做理会。一会儿吃完了大菜，那买办才带了船主进来。那船主满面笑容，脱下帽子对着夫人叽咕叽咕地说了2句，买办便带他传说，
3: 船主说谢夫人的赏赐，他祝夫人身体康健。
4: 你问他，我们沿路不要耽搁，开足了快车，几时可以到汉口？
2: 买办问了船主，
3: 约后天晚上半夜里可以到的，因为是个空船，不敢十分开足了车，恐怕船要颠簸。
4: 我不怕颠簸，哪怕把船颠簸坏了，有督办担当。你叫他赶紧开足了快车，不要耽误了我的事。
2: 买办和船主说了，船主只得答应了，和买办辞了出来。此时是大火的班，船主便到船头上和大火说之，大火便发下快车号令。大车听了号令，便把机器开足，那船便飞也似的向上水驶去。 所过各处码头，本公司的趸船望见船来了，都连忙拉了旗子迎接。谁知那船理也不理，一直过去了。趸船上只得又把旗子扯下。这里船上的水手人等看见了，嘻嘻哈哈地说笑着。果然好快，船走了两天半，早到了汉口了。汉口趸船上的人远远望见了来船，便扯起了旗子。众人望见来船甚轻，都十分疑讶，并且算定今天不是有船到的日期，不解是何缘故。来船驶进趸船，相隔还有一丈多远，那买办便倚在船栏上和趸船司事招呼，高声说，快点预备轿子，督办太太和姨太太到了。司事吃了一惊，连忙叫人去把督办的绿泥大轿及总理的蓝泥官轿请来，当差人等飞奔地去了。司事连忙叫人取出现成的红绸，满趸船上张挂起来，一面将闲杂人等一齐驱散，一面自己和同事几个人换了衣帽，拿了手本。来船还隔着一尺多远，便一跃而过，直到大餐间禀见请安，恭迎县太太、县姨太太。公司里面此时早知道了，督办不免吃了一惊，不知为了什么事儿。总理自从那晚上吃了大菜之后，次日一早就打发人叫了那姑娘的老子来，叫他去找着袁枚，去说退亲，限今天一天之内回话。他若是肯退，我这里贴还他100吊钱，并且在公司里安置他一个室。他若是不肯，我却另有办法。那姑娘的老子连连答应着去了。到了下午，便带了他那个未曾成亲的女婿来，却是个白脸小后生。见了总理，便抢上前打了个签说，谢你家栽培。总理只伸了一伸手，问那姑娘的老子说，他就是你的女婿吗？姑娘的老子说，哎，起头是我的女婿，此刻他退了亲，就不是的了。总理问那后生，你是肯退亲了吗？
5: 后生说，木叔还没成亲的，就是成过了亲，督办说要，哪个敢到个不字啊。

0: 总理笑了一笑，叫当差的到账房取100吊钱来。总理又问后生，你向来是做什么的？啊，向来在森玉木器店里当学徒。可是学木匠？不是，他家的木器都是从宁波运来的。那么是学写算？啊，是。说话时，当差的送来100吊的钱票。师爷问，出在什么账上？总理想了一想，100吊钱，那杂用账上随便哪一笔带过去就是了。当差答应是，回头就走。
1: 长篇小说《木屐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当差的刚要走，总理又叫来。当差回来站住，总理出了一会儿神，再去拿100吊来，这100吊暂时当一当，我再想法子报销。当差答应去了，总理把钱票给予后生，这里100吊钱，给你另外说一头亲事。后生连忙接了，又打了个签说，
2: 啊，谢你家，
0: 你这孩子还有点意思，你常来走走，我去便看公司的执事有缺，我派你一个事情。
3: 后生又忙打了一个签说，
0: 谢你家，没事你先去吧。
2: 啊，是你家。
0: 于是退了出来。恰好当差取到100吊钱票子，总理便交给姑娘的老子，这个给你做聘金，3-2天里头督办就来取的。姑娘老子说，这是多少啊你家？
2: 100吊。
0: 姑娘老子陪着笑，
2: 请你家高升点吧。你家
0: 督办赏识了你的女儿，后来的福气正长呢，
2: 此刻正什么？
0: 哎，是你家，哎，高升点你家，我家姑娘头回定亲的时节受了他家20吊钱定礼，此时退了亲，这20吊就要退还他，你家100吊，我只落了80吊，你家请高升点儿。
2: 那么你这20吊我再贴给你就是了。
0: 啊，谢你家，再请高升点儿。
3: 你家不在乎此。
0: 总理被他扭不过，又给了他50吊的票子，方才罢休，又约定了后天傍晚去取，他方才退去。总理又去告诉了督办，督办自是欢喜，一时和公司都忙起来。你想督办要娶一太太，哪一个不屈成八戒？还有那赶不上八戒的，引为汉室呢。这里乱哄哄的忙着，哪里会做梦想到太太已经动身了呢？到了后天，一切事情都妥当了，只等傍晚去迎娶。
3: 总理把自己的一圣蓝泥官轿换上红绸轿围，
0: 在轿顶上打叉披了2条红绿彩绸，恰好停妥下来，忽报督办太太和姨太太来了，
3: 要这上轿子去接。
0: 总理听了一想，这是预备的喜轿，不宜再动，
3: 且去借一圣官轿来吧。
0: 交代当差的去了，自己便连忙换了衣帽，走到趸船上去迎接。这公司本是背江建造，前门在街上，后面就是大江，所以不出大门一步就到了江边。一时到了趸船，跨过船上去，夫人及姨太太还没有出来，总理这才想起不曾拿手本，忙着叫当差去取，自己等在船上。买办连忙过来招呼，让到官舱里坐等。此时督办带来的家人已有7-8个，戴了大帽过来伺候。总理问起县太太几时动身，为着什么事儿，何以不先给一个信儿？买办说，
4: 到底不知为了什么事儿，上前天我们才到上海，货还没有起完，到了半夜里忽然县太太来了，风雷火炮的一阵，马上就要开船，脸上很带点怒色。
0: 总理吃了一惊，
4: 为什么呀？
0: 不知道啊。 道犹未了，忽听得外面一叠连声的喊船伺候。总理买办两个连忙出来，只见两位县太太已经在上层梯子上下来了。总理买办连忙垂了手站班，谁知那位县太太正眼也不看一看，倒是那县姨太太含笑点了点头。两个老妈子搀着过了趸船，自有趸船司事站班伺候县太太上轿，然后随了总理先行一步，急急过了跳板，步上码头，飞奔到公司花厅门口站班伺候。此处公司办事人是备有衣帽的，都穿着了来站班迎接。不一会儿，县太太轿子到了，在花厅门口下轿，姨太太也下轿，先后都到花厅里和督办私见，总理及个人方才退去回避了。那督办和舅老爷早等在花厅里面，夫人一见了面，便对督办冷笑：“哼，办的好事。”督办听说夫人来了，早有三分猜到这件事儿泄露了，忙着人到船上去打听，知道那种忙促动身情形，就猜到了五分，然而不知道他怎生知道的。此时见面，见了这个情形，已是十分猜透，猛然想起这件事儿，一定是舅老爷打了电报去的，不觉对舅老爷望了一眼，舅老爷不好意思，把头一低。新姨娘几时过的门？生得怎么个标致模样？也好等我们见识见识。
2: 哎，哪里有这个事儿啊？怪不得夫人走进来满脸怒气。这是谁造出来的谣言呢？
5: 哼，你要办这个事儿，除非我眼睛瞎了，耳朵聋了。你把人家已经定亲的姑娘，要硬逼着人家退亲，就是有势力，也不是这等用法呀。
0: 督办猛吃一惊，暗想：难道这些知节也由电信传去的？因勉强分辨说：
2: 哎，这可不过是说着玩的一句笑话，哪里人家便肯退亲呢？
0: 夫人听说，望着舅老爷怔了一怔。舅老爷望着夫人，把嘴对着花厅后面努了一努。
5: 有话便说，做这些鬼脸做什么？
0: 舅老爷把头一低，默默无言。夫人站起来：
5: 金姨，我们到里面看看新姨去。
0: 说着扶了老妈子先走，姨太太也跟着进去。夫人走到花厅后进，只见三间轩敞平屋一律的都张灯结彩，比花厅上尤觉辉煌，却都是客座陈设，看不出什么，也没有新姨，只有几个仆人垂手侍立。回头一望，院子东面有个便门，便走过去一看，只见另外一个院落种的竹木森森，是个花园景致。靠北有三间房子，走进去一看，也是张灯结彩，当中明晃晃的点着一对龙凤花烛，有两个老妈子过来相见招呼。这两个老妈子是总理新带雇来预备粗使的，村头村脑不懂规矩，也不知是督办太太。夫人问说：
5: 新姨娘呢？
0: 老妈子说：
5: 哎，这新姨娘还没娶过来，听说要三点钟呢。你家，哎，你家请屋里坐坐吧，这边是新房。
0: 早有跟来的老妈子打起大红缎子硬门帘，夫人进去一看，一室的西式陈设，房顶上交加纵横绷了五色绸彩花，外国床上挂了胡色皱纱外国式的帐子，照着醉阳飞色的固绣帐檐，两床大红英格绿的皱纱被窝，白褥子上罩了一张五彩花洋毡，床当中一叠放了两个粉红色的外国绸套的洋式枕头，床前是一张外国梳妆台，当中摆着一面俯仰活动的瓶镜，旁边放着一瓶林文烟花露水，一瓶兰花香水。随手把小抽屉拉开一看，牙梳角皿事事俱全，还有两片百叶、几颗莲子、桂圆之类。再拉开大抽屉一看， 是一匣加边小手巾，一叠广东绣花丝巾，还有一角粉红绒头绳，不觉转怒为笑。哼，这般办差的倒也周到。说的金姨太太也笑了。再看过去，梳妆台那边是一排外国椅子，对着椅子那边是一口高大玻璃门衣柜，外面当窗是一张小圆桌子，上面用歌窑白瓷盆供着一颗蟹爪水仙花，盆上贴着玫红纸剪成的双喜字。猛抬头看见窗外边一个人，正是舅老爷，夫人便叫他进来。舅老爷进来笑说，
6: 姐姐来得好快啊，幸得早到了三四点钟，不然还有戏看呢，那次生米成了熟饭都不好办了。
5: 此刻怎样呢？
6: 此刻说是不娶了，姐夫已经对总理说过，叫人去回了那家，但不知道人家怎样。
5: 此刻姐夫在哪里？
6: 步行出去了，不知往哪里去了。
0: 夫人听说，便仍旧带了金姨太太步出花厅，舅老爷也跟在后面，恰好迎头遇了督办回来。
5: 哼，好个说着玩的笑话啊，里面新房也是摆着玩的笑话吗？
0: 督办闲着脸，
7: 哎，这是替夫人办的差。
0: 说的夫人和金姨太太都扑哧的一声笑了。舅老爷说，
6: 哎，其实姐夫并无此心，都是这里的总理撮弄出来的。
0: 督办乘机又闲脸说，
7: 哎，就是这句话呀，人家好意送给我一个姨娘，难道我好意思说我怕老婆不敢要吗？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俭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正说了梁世泰大战尉迟恭啊，梁世泰对尉迟恭有点不服气，认为自己老师啊太夸奖他了，我在你身边你看不出我来呀，啊，非得夸奖外人呢。好，我今天呢就让你们看看，是我梁世泰厉害，还是他尉迟恭能耐，是我梁世泰双锤猛烈，还是他尉迟恭那单边威风。所以梁世泰呀也不会说话，抡双锤被尉迟恭就下了狠手了，呜呜呜，几锤下去，尉迟恭啊那不能忍了。尉迟恭呢也是火爆的脾气，你看你这是干嘛呀，啊，给我下毒手啊，你当我怕你？得了，今天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也不管你身后那朋友一会儿会不会过来援手，打吧。那就想到这里，尉迟恭抬单鞭，哒哒哒，就跟着梁世泰俩人打开铁来了。怎么打开铁来了啊？那跟打铁差不多少啊，一个用锤砸，一个用鞭砸，那不打铁吗？啊，当当当当当，这震的呀棚中的几个人直捂耳刀啊。李元霸那手心还发痒呢，哎哎哎呀，这声音多好，让我想起了在四平山时的事儿了。我跟那裴三也好，跟那傻小子罗世信也罢，我们打仗就这样，一地一锤，一地一枪，打的到也痛快，就他娘的没太大意思，嘿。旁边柴少一皱眉啊，你就少说两句吧，看你徒弟的能耐能赢过人家吗？我瞅瞅啊，哎呀够呛，哎，够呛。怎么呢？这李元霸武术行家呀，一瞅尉迟敬德跟梁世泰现在已经打斗在20个回合了，梁世泰呀是渐入下风啊，不是人尉迟恭对手啊，那不新鲜呢。这个梁世泰有能耐吗？有能耐，威猛吗？威猛。但是您别忘了，尉迟恭那是隋唐18杰当中的14杰。其实啊，咱在前文书也说过，尉迟恭跟着秦琼 俩人武艺力气基本上一样，是个平平的。那为什么尉迟恭被排到十四了呢？因为他跟秦琼在武艺上不分上下，那总得分个先后次序呀。那这时啊就得加相了，用其他相来比较了。秦琼甭管怎么说，从名声上说，尉迟恭啊没办法跟秦琼比呀。那从秦琼的文化上说，尉迟恭也没办法比。尉迟恭呢，那是一个大将，他有将才，但是要论帅才，那尉迟恭没办法跟秦琼相比。人家秦琼斗隐埋伏、攻杀射手，无一不精，无一不晓啊！不然的话，怎么能够成为瓦岗军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呀？有帅才呀！所以呢，综合能力上讲，尉迟恭比秦琼差那么一点，故此把尉迟恭排在秦琼下面。那毕竟人家武艺差不多，不能排太远了，所以尉迟恭屈居十四位，十四阶。但是梁师太呢，那论武艺排不进十八阶里头，所以在武艺上比尉迟恭差一阶子。那论力气呢，论力气他又排不进四猛去，但尉迟恭在十八阶里头十四阶，要换算到四猛，也就比力气的话，尉迟恭也得在三猛四猛那个地方。那梁师太无论是力气还是武艺，那都不如尉迟恭，怎么能够不败下风呢？这也就是尉迟恭啊单边啊，单边对敌，要是尉迟恭还有他那雄边，双边对敌，这梁师太早就败了。即便单边打到二十个回合，梁师太也觉得手腕子发了麻了，肩膀头发了酸了，哎呀，咬着牙当当当当还打呢，怎么呢？没脸回来呀。你刚才我气得一蹦多高啊，又埋怨我师父怎么长别人威风灭自己锐气，我过去伸伸手我非得把他打服了不可，结果呢一伸手打不服人家，反

要是不是人家对手，现在我要是撤招回去，我怎样见我师父，怎样见我姑父，这脸上挂不住啊。你看这人呢，最倒霉就倒霉在自己的面子上了，这又有什么呀？说个我真不认对手，打不过人家，胜败乃兵家之常啊，这玩意儿会有谁笑话你？但梁世泰呀，挂不住啊，咬着后槽牙还在这里跟尉迟恭拼呢。柴少也看出来了，用胳膊肘一怼李元霸，哎，你徒弟是不行了啊，师太这小子咱们在一起这么多天了，我也对他颇有些了解呀，知道这小子好面，看这意思呀，你要不换他回来，他够呛能够主动归来呀，他怕自己面子挂不住，还是你这师傅啊给一句话吧，不然的话一会儿你徒弟就得吃亏呀。哎，是，我也看出来，这小子跟我一样，打仗那就得靠脸面，那哪能随便便就回来呢？哎，你看我打仗是什么时候自己随便回来过？你是不用回来，你打仗人也回不去了，你徒弟跟你不一样啊，赶紧把他换回来，别一会儿吃了亏。哎，那换他回来，尉迟恭怎么办呢？尉迟恭啊，看我的，我过去给人家好言好语说两句话，一定把他收归咱们所有啊！哎呀，要不要我去把他给制服了？不，你这手啊没个准头啊！你万一把这尉迟恭给伤了，那可就不美了。先把你徒弟换回来，然后咱再说。哎，好，那我叫他。哎，我说梁世泰，别打了，给我回来。住手！这李元霸呀，一嗓子喊出去，梁世泰现在咱说了，咬着后槽牙大战尉迟恭呢，那手脚都不太麻利了，双锤招法散乱了。猛然间，后面师傅那么一喊，梁世泰吓得一哆嗦，哎，梁世泰呀，稍微的一愣神儿，这脑袋就有点想往后偏。本来他就已然处在下风，破绽百出了，现在突然间一分神儿，那更出破绽了。尉迟恭一看机会难得，哎，唰，一边就扫过来了。哎呦，这时啊，梁世泰才发现还在打斗当中啊，这边过来了，哎，给，没办法，拿着右手锤使劲一趟边，他是往这杵着趟的。尉迟恭鞭是扫着过来的，哎，一趟当，稍微的把这鞭劲儿啊卸那么一点儿，这边擦着锤面，本来呀、横着硬打过来的，一躺收，就擦着锤面，稍微的把这劲儿啊卸那么一点儿，鞭偏着往上一扫，啪，就扫到了梁世泰左肩头上了。梁世泰要不用这右手锤往外倒，这一边呢就给梁世泰左臂削上了，削到左臂上骨断筋折，梁世泰这左胳膊就保不住了，现在是扫到左肩头上了，啪呀，那也受不了啊，差一点没把这左肩膀肩胛骨给打断了呀。梁世泰就觉得钻心疼痛，左手一松，当啷，左手锤给扔了，哎呀，拿右手锤往上这么一捞，海底捞月吧，一捞，其实那尉迟恭啊，这鞭已然收回来了，往旁边稍微一闪，这一捞没捞空。梁世泰这个时候不败回不行了，双锤都不人对手，何况单锤乎啊？哎呀，他吊着胳膊，把右手锤往身后一拖，哒哒哒哒哒哒哒，败回来了。哎呦！来到茶桌那个地方，拿锤往地上一杵，把这锤也松开了，用手捂着胳膊，哎呀，疼死我了，疼得直拉响鼻儿啊！哎呀，柴少一看呢，刚才就告诉你啊，注意，别让自己吃亏，赶紧的把衣服扯了，看看里面伤势如何。柴少马三跑赶紧的过来，给梁世泰扯衣服看伤势，
这是李元霸不干的。本来李元霸哎对尉迟敬德还颇为喜欢，但现在一看尉迟恭居然把自己的爱徒给打伤了。你别看李元霸没多大呀，年岁挺小的没成人呢，但是护犊子，那自己的徒弟谁也不许碰。哎呀，李元霸呲一下子就由打座位上蹦起来了，伸手蹦蹦在身后把自己一对擂鼓瓮金锤抄起来了。哎，我说黑探头，打狗也得看主人呢，你怎么那么猖狂啊？敢对我的徒儿如此无礼，这还了得呀？啊，那我来看看你有多的能为，你那单边能抵得住我这锤吗？啊，噌！李元霸往外一蹦，就来到尉迟敬德面前呢。尉迟恭把单边一横，往这么一看。尉迟恭心说，今天怎么老见奇奇怪怪的人呢？这蹦出来个什么玩意儿，跟那雷公崽子差不多少啊，个头也不高，干巴巴瘦，尖嘴猴腮，是一脸黄毛啊，看这样子还是个小孩，手里拿着这对锤倒是不小啊，让尉迟恭颇为吃惊啊，这么一个孩子怎么拿这么大一对锤呢？这锤真的假的？别是木头的吧？木头在上面涂上金色啊，看起来跟那金属锤差不多少，不然的话这孩子怎么会拎这么大的锤呢？李元霸一看尉迟恭直瞅自己，对这种眼神李元霸惊得太多了，几乎每见一个英雄对自己都是这种瞧不起的眼神呢。无论是宇文成都也好，还是裴三也好，还哪一个英雄也罢，看到自己都没瞧得上眼呢，就是这样一脸的鄙夷神色呀。李元霸现在倒也不生气了，把这锤一撞，当来来来来来来来，看够了没有啊？尉迟恭缓过神来了，拿鞭一指，你是什么人？我是谁呀？我怕报出名，吓你一溜跟头，不至于。你到底是谁？我姓李呀，我叫李元霸，听过没有？什么？尉迟恭一听此言，噔噔，不由自主的往后倒退两步，上一眼下一眼，重新打量面前这个人，再一打量啊，好像面前这个人直溜，怎么的，长高了两头啊，人的名树的影。李元霸还了得吗？现在是一个雷天下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大家公认的天下第一英雄啊！没想到今天让自己在这里碰到了，这尉迟恭不相信自己眼睛啊！你乃西府赵王啊？就是我，我爹李渊，我哥哥李世民，看见没？那是我姐夫。啊，刚才你打伤的那是我的徒弟，打了徒弟师傅得出来，揍了小孩大人不干。尉迟恭啊，你也太猖狂了，我徒弟好心好意去劝你加入我们，你不同意就不同意呗，为什么鞭扫梁师太，这是何道理？我看你这么猖狂啊，我今天就得教训你。一听李元霸说这话，尉迟恭啊非但没害怕，反倒是乐了。他为什么高兴啊？尉迟恭心说，我这一出世没想到就碰到了当今第一条英雄啊，这位叫李元霸是真的是假的呀？如果是假的，那我怕他何来？如果是真的，太好了，我早就有意会一会这天下有名的英雄啊，哪个叫秦琼啊？哪个叫紫面天王熊阔海呀？谁叫武云照啊？哪个叫武天熙？哪个叫天宝大将宇文成都？谁人叫裴元庆？哪个叫李元霸？哎，这些有名的将领，我都想啊碰一碰，我看看

挡住俺尉迟恭的进路，他不让我进去，而且出言不逊，用锤砸我，我是自卫反击。哎，甭给我找理由，甭找理由，反正你把我徒弟扫伤了，这事儿完不了啊！打了孩子，大人得给他出头啊！尉迟恭，我看你这一身能耐也挺强的，来来来，咱俩伸手，你看能不能赢得过我？赢了我万般皆休，赢不过我。我得给我徒弟报仇，你得给他跪倒磕头，好不好啊？你也拜他为师。嘿，尉迟恭一听，你打算收徒孙呢你啊？刚才那小子就想收我为徒弟，你来了，好家伙，我成孙子了。哼，尉迟恭把钢鞭一晃，李元霸，别人怕你，俺尉迟恭不怕你，我倒要看看你这个威名震于天下的李元霸究竟有几何能为。来，咱比试比试。呀，尉迟恭啊，这一回倒很干脆，怎么的，遇到强手了，哪能交臂失职啊？李元霸一看一乐，啊哈哈，太好了。哎呀，我要是双锤给你打呀，那别人也得笑话我，就觉得我欺负你。这样得了，当啷。李元霸把这左手锤往旁边一扔，就剩右手锤了。我就拿着一只锤，用这单锤对你的单鞭来吧，你先拿鞭砸我吧。嗯，尉迟恭一听，什么？我先打你？哎，对，我这人打仗啊有规矩，任何时候都别人先打我。我看看你的力气有多大，来吧，我准备好了。李元霸呀，在那一站，连骑马蹲裆都没有，一看好像这脚下都没有生根似的。这一般的准备好人家砸你，骑马来说得运上力呀，啊，骑马蹲裆往那一站那才行呢。李元霸呀没这样，就钉子步把这锤往胸前一横，来，他来这劲儿。尉迟恭一看呢，这李元霸果然的猖狂啊，好，我就看看你这第一英雄有多大的力道。哎，尉迟恭往前一纵身，晃掌中18节虎尾钢鞭由上至下啊，就砸向李元霸了。李元霸翻着眼皮看着，哎，再来点啊！等那尉迟恭的鞭离自己头有2尺多高的时候，他突然间一抬右手锤，哎，哒，往上这么一崩。您注意，李元霸呀，可没有大喊一声开。李元霸要是喊一声开呀，就使足了力气了。就得把尉迟恭这单鞭给他崩飞了。但李元霸今天呢也就使了50%力，没有使太足。为什么呢？用耳朵一摸，这李元霸基本上就明白尉迟恭这一鞭的力道了，到底有多少斤。这么一衡量，差得远，比自己差得远呢。我要是用十足力，肯定把你的鞭就崩飞了，你肯定就得受伤啊。何必呢？哎，我姐夫啊想把你收归我父亲的麾下，跟我们一起打仗，我给你啊留个情面，我先掂量看看你到底有多大的力气，也就是了，也给你个小惩戒。哎，所以呢往上一举用了50%力，尉迟恭这一鞭正砸在擂鼓瓮金锤上，哒，哎呀，尉迟恭啊就觉得有一股子强大的反作用力，把自己钢鞭往上崩起了3尺多高啊，哎呦，赶紧的把鞭攥住了，再看虎口给崩裂了，虎口往下淌血呀，尉迟恭就觉得整个膀子是那刚才梁世泰什么感觉，尉迟恭啊就什么感觉，眼前呜的一下子就黑，那么一瞬间哟，尉迟恭这才知道，说这李元霸力大无穷，恨天无霸，恨地无还，那不是虚言呐。

0: 人家确实有这么大力气，看着李元霸纹丝未动，而且人家好像没有用全力呀，没有用全力就把自己震成这样，看来此人不可以力敌呀，那我得用巧招赢他。想到这里，尉迟恭把鞭攥在手里，李元霸再看鞭，唰，一个乌龙摆尾，这鞭肉奔李元霸扫过去了。李元霸一看，哎呀，怎么着？哦，不跟我碰力气了，来，过招了。好，我看看你到底有什么招数。嗨，李元霸抡单锤，当往外一拨。尉迟恭不敢碰李元霸的锤，一收手，揉鞭打下盘。李元霸脚尖一点地，噌往上一蹦，刷一锤泰山压顶砸向尉迟恭。尉迟恭赶紧的身形一转，转身来身后抬腿，帮奔李元霸背后一脚。李元霸一锤砸空，李元霸这一招啊巧得很，大锤往下一落，李元霸就随着锤子这个下落的重力揉，被这锤呀带过去了，腰眼一挺，啪，李元霸在地上翻了个跟头，这手一踢锤，把锤呀又踢过去了，然后身子往后一扬，哎，锤往后怼，这要怼到尉迟恭那脚上，尉迟恭那腿就完了，吓得尉迟恭另外脚下一拧地，直溜自己身形一转，哎，刷这鞭扫过来了，哎呦！李元霸赶紧的把这锤一收，身形锤转，当锤往上这么一迎，锤跟鞭迎在一起，耳轮中就听见哗嗒，哎呦，扑通！李元霸一屁股坐那了。尉迟恭是鞭阵李元霸，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0: 这段书叫做尉迟恭三鞭出世啊。可以说尉迟恭啊，那脸一下子就露到天上去了。什么叫三鞭出世啊？尉迟恭鞭打王仁泽，尉迟恭鞭扫梁世泰，现在尉迟恭是鞭阵李元霸。这一边一上四下，李元霸拿着擂鼓瓮金锤往上搂，挡着一边，这一边砸在擂鼓瓮金锤上，李元霸大叫一声，哎呦，扑通一屁股就蹲那儿了，让尉迟恭这一边给震了一屁股墩儿，大当然把尉迟恭啊也震得不轻啊，哎呦呦呦，怎么呢？这鞭真撒了手了，赶紧捞鞭呢，抓两把，把这鞭才抓到手里，哒哒哒哒哒哒哒，往后倒。

倒退几步，差一点儿没栽歪在那里。那位说了，说你说这书啊不通情理，尉迟恭十八条好汉当中排名十四，李元霸排名第一位呀，那宇文成都排老二的怎么样，那排老三的裴元庆怎么样，老四老五老六他们又怎么样啊？打李元霸没有一个是个的，怎么让这黑探头一边就把李元霸给震的一个屁股墩儿啊，给震到地上了呢？这不对呀、啊、这个。这里啊有科学道理，您得听我解释啊。这说书的惊人笔之后，那必须跟着原笔啊。你光惊人笔不行，啪把人打死了，怎么打死的？你得圆过来，说的有道理，那才叫说书的呢。说书的不允许天马行空胡说乱讲啊，要么说书的能被称为先生啊？你得说出来让人信服。怎么一下子就鞭镇李元霸了呢？那跟那程咬金斧劈李元霸有异曲同工之妙。四平山上，程咬金一下子把李元霸由当马上劈下来了。当然程咬金当时咱说了调动潜能量，他的三斧子半那是绝招啊，再加上一看圣手白猿侯君集被李元霸扔到山崖底下了，程咬金一恼，调动自己潜能量，一斧子往下一劈，再加上正好赶上那天阴雨天，一个炸雷，李元霸一哆嗦，几个力加在一起把李元霸由打马上给震下来了，差一点没让程咬金一斧子给劈了呀。那么今天呢也有相同因素啊，咱一直在强调今天雷雨天气，刚才还下大雨呢，不然这些人不会躲进茶棚，虽然现在雨停了，但天空当中依然呢震雷不断，这一会儿啊好像这个雷又近了，好像这雨啊又要往下落，所以当着尉迟恭一边举起来的时候，正好天空中打了个闪，咔一个炸雷呀、啊、什么叫迅雷不及掩耳啊，根本的不等着李元霸把耳朵堵起来呀、啊，李元霸一看这闪电出来了，李元霸就这完了，紧跟着就得炸雷劈下来呀，哎哎哎呀，李元霸当时心中一切就等着炸雷，结果这尉迟恭一边打

抽搐啊，慢慢缓醒过来了。哎呦，柴少一看，兄弟，元霸你怎么样？感觉怎么样？就见李元霸呀，这眼往上翻着，扑棱坐起来了。怎么的？就好像这脑袋里进东西似的，拿手捂着脑袋，就地打滚，扑噜噜噜噜，扑噜噜噜噜噜。好容易坐起来了，他又滚在那里了。哎呦，柴少说：“元霸，元霸，你怎么了？大夫，这怎么了？”哎呦，这大夫说：“我也没瞧过这种病啊，这是受什么刺激了吧？”“是啊，刚才打雷了呀。”正在这个时候，哗哗哗，这老天爷呀，也好像惩罚李元霸似的，跟着李元霸故意过意不去似的，一个劲的往下霹雳闪电呢。这李元霸呀，本来神志就不清啊，再加上几个雷打下来，就在这里抓了狂了啊！哗，时间不大，大雨说下就下呀，雨往下一下，那大夫一看，直溜钻到茶棚底下去了。那李元霸就在这雨中啊发了疯了，又滚又挠，谁劝按也按不住啊，可把柴少、马三宝、梁世泰给忙活坏了呀。梁世泰那胳膊还受着伤呢，哎呀，还得按着老师啊，在这折腾了将近一个时辰，慢慢的风停了，雨住了，也不打雷了，李元霸这劲儿啊也折腾够了，愣挺挺的躺在泥水当中啊，几个人呢浑身也都浇成落汤鸡了，把李元霸抢进茶棚，再让大夫看。大夫一瞅啊，这人呐，这是神经上有问题了啊！我给他开几副安神的药吧，给李元霸开了几副安神的药。那住哪呢？不能在茶棚啊。这地方也是个是非之地呀，赶紧的附近找家店房先住进去了。结果这么一住进去，李元霸也不知道是因为受惊了，还是说刚才被大雨浇了受寒了，总之啊，到了半夜发起高烧啊，烧得李元霸满嘴胡话呀，又把这孙大夫连夜请过来了。孙大夫一号脉呀，这脉象都乱了，都这里面呢又有湿又有痰呢，这痰迷心窍了，又扎针又开药，好歹到第二天这烧退下去了，没那么厉害了，但是李元霸仍然神志不清啊，满嘴胡言呢。梁世泰也瞅机会让大夫给看了看，大夫一看还好，没伤着骨头，把这淤血呀、用针给你放出来，给你敷上药，将养些时日就好了。注意啊，昨天你淋雨了，也受了寒了，这玩意儿不能受寒，受寒容易未来呀有后遗症啊。也给这梁世泰开这些药，有外敷的，有内敷的，在这里盯了李元霸一天，虽然不烧了，但仍然满嘴胡言，神志不清啊。柴少急的呀，这一天起出燎泡来了，此地那不是久留之处啊，这个地方那是王世充的地盘，回头那瓦岗就要打过来呀，那瓦岗现在能放我们吗？我们不辞而别呀。原来照着李元霸，可能那李密还投鼠忌器，怕着李元霸炸刺儿，自己抵挡不住，现在李元霸病了，那李密如果知道了，能不能把我们扣下来做人质，这都不好说呀，所以赶紧离开此地。马三宝说离开这里那元霸怎么办呢？拿车套着元霸走，先离开这里再说吧。哎，是，就这么着套上车，把神志不清的李元霸给扔到车里头了，让这梁世泰一旁侍候啊，带着手下兵卒火速的赶到了孟津渡口啊。这孟津渡口是黄河的一个重要渡口，黄河出陕，奔腾在玉溪峡谷，水流湍急呀。但到达

梦境这个地方，河道渐宽，流速骤降，所以这个地方便于行船。于是在这个地方就形成了黄河的一大渡口，那就是孟津渡口啊。孟津渡口自古以来那就是南来北往的交通要道啊，所以要从洛阳这一块过黄河，那首选孟津渡。柴绍啊就带着李元霸等人由打孟津渡过黄河，到了黄河对岸，一看李元霸这病情啊，不宜再往前走了。这一路上车马劳顿，病情加重啊，就在这个地方找了一个比较大的阵店，这地方也比较安全一些，远离战场了。行啊，先在这里给李元霸养好病再说吧，粮食再说，还有我呢，我也得养伤啊。好好好，一起养一起养。又在这个地方找到那些比较知名的医生过来给李元霸号脉拿药啊。李元霸一时半会儿就病在这里了，得把李元霸这个神志啊给他调好了吧。哎呀，甭管柴绍现在再着急，心急如焚，恨不能泪生双翅飞回去，但是也没办法，也不敢把李元霸得病的事儿告知李渊呢，怕老丈人担心呢。只说呀，遇到一些事情了，让人给老丈人发封信，告诉老丈人你们那里该怎么举事怎么举事，先别等我们了，我们一时半会儿可能赶不到，别以我们作为起义的一个先决条件，别等李元霸了。就这么这几个人呢在这里陪李元霸养病，结果没过几日有人送信儿，说唐公李渊晋阳已然起兵了，兵锋直指长安呢。又有人来报说李三娘在户县响应起兵，正在户县一带转战与那朝廷军队作战呢。哎呦，这柴绍啊不担心老丈人，那知道李渊老谋深算呢，那吃亏的仗不会干的。再者说李渊身边又有二郎等人辅佐，那还了得呀，但是担心自己的妻子李三娘啊，知道自己的老婆虎着呢。那你别看她是老婆，她是女的，比我这当老公的还厉害呀，在家里头我得听她的呀。哎呦，干事儿不要命啊，只要她想干的事儿，九头牛拉不来，甭管前面再危险她真敢往前冲啊。哎呀，在这柴家庄你都敢造反，柴绍一算柴家庄能有几个人呢，你在那里挑起大旗，长安城能容得了你吗？弄不巧那殷世师等人呢就得派兵去抓你去打你，你这短时间内能够聚起那么多兵了吗？即便是能够有兵，你也没将啊，这有兵无将一盘散沙呀，你自己抓那你得怎么抓呀。哎呀，柴绍急的呀，这边小舅子神志不清，自己不能离开，那边又担心自己妻子出事儿，这可如何是好啊。着急的这柴绍啊满嘴起燎泡，扁桃体发炎，淋巴结肿大，现在一抽血呀那血象还高呢，白血球骤升啊，怎么呢，身上有炎症了，他能不生吗？马三宝在旁边看出来了，马三宝啊就找柴绍商量，说句马爷，我看你最近呢你得保重身体，这边病俩了，你要是在这里发愁再病了那就完了呀，你一定啊先宽宽心呐，对不对？哎，只有自己心宽了才能够从容处事啊，这事情已然发生了，你再着急也没用，我也看出来了你现在啊是担心三娘啊，其实我也担心呐。我想啊你看这么着行不行，咱们这么多人都扎堆在这孟津渡等着李元霸病好，那浪费人呐，另外呢出什么事儿也不好去支援，依我看这么着，您呢留在这里仍然看着李元霸，因为李元霸没有您我们是按他不住啊，您在这里，梁师太呢受伤了一动也不如一静，
哎，他也留在这里，另外再留下几个人作为你们的服侍人员，其余的那十来个我全都带走。去哪呢？我够奔户县，到那里我帮小姐去，三娘那里肯定现在缺少心腹将领啊，我过去也多一份力量，有什么事儿他也好与我商议啊。不知驯马爷，你看我这个想法怎么样？如果你同意，我即刻上路啊。哎呀，柴少一琢磨，马三宝的建议还真不赖，自己担心妻子，马三宝那也是一员大将啊，由他过去能够减轻妻子一定的负担的，那自己也多少的放心。另外，马三宝从小服侍自己妻子长大的，那等于啊是自己妻子的家奴心腹，这忠诚度不用说了，对自己妻子的性格脾气也能了解，有什么事儿，哎，他劝两句啊，自己妻子还能够听得进去。好啊，柴少一点头，既然事情到这一步了，咱只有兵分二路，那就有劳三宝你了。哎呀，自家人说什么有劳不劳的，我呀马上就走。就这么着，留下几个人在这里服侍柴少等人，马三宝带领手下那十来个亲随是赶奔户县呢，来支援李三娘来了。结果到了户县，这才知道啊，李三娘现在了不得了，已经收服了首阳山梅城扶风郡了，现在正在扶风郡呢。哎呦，马三宝一看，行哎，我们家这小姐厉害啊，哎呀，真让我们大老爷们汗颜呐！走，赶奔扶风郡见小姐去。就这么着，又带领手下这些亲随赶到扶风郡呢。到这里见到窦金，一告诉窦金自己是谁，哎呦，窦金说，三宝将军，您来得太不巧了，三娘啊带领大军去打丝竹园去了，前脚刚走啊，去打丝竹园，为什么？是这么回事。窦金呢就把事情经过给马三宝这么一说。丝竹园的大总管叫金毛狮子何潘仁，据说此人呢特别厉害呀，我还在担心三娘的安危呢。谁？马三宝一听何潘仁，哈哈哈哈，没想到是这小子在这个地方啊，好，看来这一回呀该我马三宝露脸了。

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在城市里开车，如果发生交通事故，一般情况下都不会太严重，但是上了高速就不一样了。高速路上车辆少，速度快，也是事故的高发地。你知道高速上哪些路段是最容易发生事故的夺命虎口吗？接下来我们就带你一起来认识高速上最危险的几处地方，如果行车路过这些地方时要千万注意。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一起来听歌吧。

回到我们的话题，高速上哪些地方是最危险的？第一个就是高速公路的弯道，有些极限的弯道如果超过限速，汽车很可能会失控。能否在护栏外的山崖、大海、湖泊当中渡劫，那就要看个人造化了。有一些路段啊很平直，但突然会有一段大弯路，虽然会有标识提醒，但总有粗心的司机不以为然。另外，汽车在高速行驶的状态下碾压上极限弯道上滚落的石块和杂物，就容易失控，这个也是需要特别注意的。我们继续来听歌，这是来自蔡健雅《被驯服的象》。

蔡健雅被驯服的象歌词颇为犀利，这是一首关乎人性与社会的歌曲，毫不客气地揭示了人类生存的一种常态。假如想要掌声，就要像被驯服的大象一样抛弃自尊。编曲在华丽如马戏团般的气氛当中，却始终有一个听起来不太和谐的钢琴节奏，制造出一种暗藏危机的压迫感。歌者在迷雾中努力寻求真我，走向正途的决心也表露无遗，充满了人文色彩。曲子节奏感强劲，虽是朗朗上口的旋律，却不感觉明快轻松。背景乐的钢琴声给人以迫近感，与歌词的意境融合得恰到好处。其实掌声和荣耀不过是欲望和虚荣的表演，回归真实的自己才是内心深处的呐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回到今天的话题，高速上的第二个危险区域，隧道路段和隧道进出口。尤其在白天进隧道时，眼睛要突然从明亮的环境进入乌黑的环境，需要适应的时间。突然的转换会让眼睛处于致盲状态，开灯也无济于事。在进入隧道前都会有限速的标志，就是为了降低致盲感带来的危险。在隧道的进出口，特别是出口处，还可能会有一些抛锚的汽车停在路边，所以进出隧道的时候一定要格外注意。

上的第三个危险区域就是弯道处。到了弯道，大家都知道减速并提前减速。有的弯道弯度很大，只能看到前方一点的距离，而此时要是车速过快，就会刹不住而撞车。如果这里刚好有交通事故或者有抛锚的车辆停在这里，远处是看不到的。等看到时，如果高速行驶，那是刹不住车的。更可怕的是，事故发生时，事故车辆的驾乘人员有可能在路边逗留，这也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刚才我们介绍了高速路上容易发生事故的夺命虎口，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就这个话题和您接着聊。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诚心诚意
2: 记录一言，
3: 报成守真，
0: 信其屯鱼，
4: 不言而信，
3: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5: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0: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6: 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回到我们的话题，高速路上有哪些容易发生事故的夺命虎口呢？第四个地方就是高速公路高位路段。在水网密布的城市，有很多高速公路是沿河而建的，虽然大多数沿河路段都有防护措施，但不一定做到全覆盖，且防护能力也有限。一旦车辆失控撞击超出防护限度，极有可能冲出路外翻入水中。再就是高架桥段，由于高架桥梁不接地气，天冷的时候啊，这些路段极易结冰，夏天也容易积水路滑，所以在这里行车也存在危险。如果操作不慎坠下高架，后果不堪设想。

带着地球去流浪，共鸣的歌词，恢宏的编曲，再加上刘欢大气磅礴的演绎，用特有的中国元素描绘出家园的山川星河和壮丽景象，呈现的故土情怀和对地球对家人的深厚情感。再来说高速上的第五个危险路段，团雾路段。团雾是高速上几公里或几百米的一小团雾，其他地方都是视线很好的，只有这里有雾，里面视线很差。有团雾的地方啊，经常发生多车追尾的交通事故，所以看到路段有易发生团雾的警示牌，并且前方视线不怎么好了，一定要小心驾驶，降低车速，不要贸然往前冲。继续来听歌，陈淑桦《流光飞舞》。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

接下来为您介绍的高速路上的第六大危险就是大货车周围。这个没有固定的路段，凡是大货车周围都是危险的地方，跟在大货车后方或者与其并排行驶，这都是危险的。首先是因为大货车盲区比较大，如果突然变道或者紧急刹车就会发生危险。所以啊，在高速路上一旦钻入大车车底或者被大车追尾，这都是致命的伤害。超越大货车的时候要抓住时机，以最短的时间来超越。

高速上的危险路段还有高速的出入口或者服务区的出入口处，因为时常会有人因为种种原因而即将错过或者是已经错过出口，往往会采取急刹车、连续变道甚至倒车等等这些危险的驾驶行为，所以要密切观察车速，不要太快，随时准备好减速或者加速。另外，长下坡路段也比较危险，重点是控制好车速，防止追尾，保证有效刹车不失灵。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言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7: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七点。
8: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9: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0: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1: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2: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1: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3: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0: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8: 清晨起来，
14: 上班路上，
8: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4: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8: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4: 你好阳光，
8: 你好清晨。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2: very nice。
0: 让车轮划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3: wow ！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4: Ace Radio, Ace Radio。
5: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6: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线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7: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8: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9: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0: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1: 清晨起来，
12: 上班路上，
11: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2: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1: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2: 你好阳光，
11: 你好清晨。

0: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7:17，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这个时间段我们一起来聆听到一首好听的歌，来自杨丞琳的黑色月亮。
1: 温柔在你身上才有

一首好听的杨丞琳。黑色月亮过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台儿庄的天气。今天是一个阴天，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8度。明天是小雨，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6度。今天的防晒时段是中午11点到12点，紫外线是在中等强度。体感温度比较高，是31度，所以是提醒大家，今天有出行计划的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可以看到明天、后天、大后天，未来的3-4天，咱们都是在下小雨啊。也是提醒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近日，市中区市政园林服务中心全面启动航道树病虫害的专项防治工作，用专业的养护举措为城区航道树撑起防护伞。日军出动的作业车辆有3辆，喷洒的药剂有20余吨，将对全区航道树的全面喷洒，为市民营造舒适宜居的城市出行环境。来关注几则国内方面的新闻。今年3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开展为期3个月的节庆、展会、论坛等相关违法违规行为的专项整治。截至目前，共查办相关违法案件197件，责令476家主体整改。全国各级民政部门今年上半年累计处置非法社会组织702个，冒用官方背景，擅自使用中国、中华、全国等字样误导公众，开展违规活动的非法社会组织被纳入打击整治重点。应届生与求职者别错过，当下有一片就业蓝海，那就是银发经济。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预计到2035年超过4亿，银发经济规模有望突破30万亿元。国家持续出台银发经济扶持政策，市场规模持续扩张，资本与配套设施不断完善，行业唯独紧缺专业人才。Love isn't random, we are chosen, and we could wear the same crown。来关注几则财经方面的新闻。中继续创拟最高80亿元回购公司股份。2.1万亿元，央行、经企陆续操作，为更好地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在29日起将分多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其中7月29日至7月31日每日开展6000亿元，8月3日开展3000亿元，操作量总计达2.1万亿元。安徽七家国企新设立一家保险公司，中安财险注册资本是40亿元。还是那句话，投资理财需谨慎。北京时间7:23，这个时间段的资讯分享先到这里。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可以在手机。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清晨起来，
1: 上班路上，
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 你好阳光，
0: 你好清晨。

0: 时候我也有偶像。
1: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的7:32，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据封面新闻报道，7月26日有游客在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景区拍下了游客离开后的画面。游客离开后留下了遍地的垃圾，两名环卫工人深夜上山清理，风一吹啊，这垃圾都四散了，让捡垃圾变得特别的难。景区的客服表示，目前景区的垃圾清运量较大，每天预计要清理10余袋垃圾，景区全天都会有环卫工上山清理垃圾，环卫工是倒班工作的。从公开的画面来看，清运车上的装垃圾的袋子啊，落得就像小山一样，也印证了景区工作人员所言非虚。环卫工在风沙里辛苦装满的袋子里，除了垃圾，还有部分游客流落在敦煌的脸面。对此，鸣沙山月牙泉景区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曾经发布《轻装而来，洁净而归》《鸣沙山月牙泉环保倡议书》，介绍了环卫工人每天需要手脚并用在沙山上来清理垃圾。而且呢，这个景区上的风还挺大的，有些垃圾就风一吹啊就跟着跑，而且他们要扛着近20公斤的垃圾往返10多趟来进行清运，同时设置了捡垃圾换骆驼的小挂坠活动，去引导游客参与环保。平心而论啊，景区为了减少垃圾问题已经做了不少努力，但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一座知名景区的洁净难道只能依靠环卫工的超额劳动来维持吗？诚然，景区环境的维护离不开管理投入，但更离不开每一名游客的自觉。出去游玩产生垃圾是很正常的，但随手丢弃却不是旅游中的小事儿。这不仅增加了管理方和劳动者的管理以及清理成本，也暴露出了个别人对于公共规则的漠视。事实上，乱扔垃圾之所以屡禁不止，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部分人习惯把公共服务理解为理所当然，却忽视了公共资源背后同样是需要责任意识。有人错误地认为，既然有人负责清理垃圾，有环卫工人，那自己随手丢弃似乎也无关紧要，甚至产生出了不丢垃圾，环卫工人就没有工作的谬论。这样的观念本质上是把他人的劳动付出当成自己不文明行为的免责条件。也应该看到，尽管文明旅游首先依靠个人的自觉，但公共治理不能只寄希望于每个人都自觉。面对高流量的景区，如何通过制度去设计减少一些垃圾的产生，也同样考验着管理层的智慧。游客们来到鸣沙山，享受的是景区提供的环境和服务，也应该承担环境的维护环境的责任。不能一边欣赏大漠孤烟直的壮美，一边用散落满地的垃圾来破坏这片美景。从目前治理效果来看，景区不妨进一步考虑采取更加有效的管理方式。文明倡议虽然很重要，但是面对反复出现的问题，仅靠提醒和宣传显然是不够的。对于高流量区域，应该进一步优化垃圾投放和巡查机制。对于反复违反规定造成明显影响的行为，不妨探索更加明确的约束措施。当然啦，文明旅游也不能只靠景区和环卫工人们兜底，旅游平台、旅行社、景区管理方都应该在游客出行之前、游览中途、离开之后形成全过程的提醒和约束机制，多方形成减少垃圾乱丢的合力，让文明要求从倡议变成规则。敦煌的魅力不仅在于鸣沙山的壮阔，月牙泉的清澈，更在于人和自然、人与公共空间之间建立的秩序感。保持千年敦煌的美，靠的不是环卫工无数次在风沙里去捡起垃圾，而是我们每一位游客少丢一次垃圾。文明公共的起点往往不是做多大的善事儿，有时候只需要把个人的便利建立在他人的辛苦之上。那暑期也是旅行的一个热潮的时期啊，像咱们塔庄古城最近有很多活动，啤酒节、台风音乐季，古城的 各种 NPC 的表演也特别的多。那作为咱们台儿庄人，在出行去古城的时候也要做到这个垃圾随身带走啊。那大家如何看待鸣沙山环卫工和疯抢垃圾这件事儿？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悦动九六八和我们互动留言，也可以下载安装软件 AI 台儿庄。

0: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 182-6329-7966。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畅述文明新风。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 清晨起来，
0: 上班路上，
1: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0: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0: 你好阳光，
1: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7:47，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来关注今天有哪些新鲜的资讯。今天是2026年的7月30日星期四，农历6月17。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公布，拟将反网暴纳入学校课程体系。煽动网暴将被列入黑名单，压实网络暴力治理平台责任。智驾小蓝灯因不符合国标被禁用，业内表示属实，新认证车型将不再搭载。时隔21年，上海地铁将调价，拟于9月召开听证会。江苏全面修订未成年人保护条例，拟明确不得诱导未成年人盲目追星、盲目消费。九寨沟景区今日起全域恢复开放，接待游客限量恢复至41000人次每天。普通生活照被生成不雅照，央视起底 AI 脱衣黑色产业链。俄方称中俄正讨论建立公民永久免签制度，外交部愿同俄方保持沟通。国际足联拟成立子公司，通过出售21%股权筹资42亿美元。欧足联谴责出卖足球灵魂，若该计划继续推进，将考虑抵制世界杯。日本地震已造成14人死亡，多人失联。韩国财政部长道歉，韩股年内9次熔断，散户损失严重。缅甸新政府出台反电诈法案，大幅加重处罚，最高判死刑。美参议院通过法案，继续对购买俄石油和天然气的国家征100%的关税。乌空袭俄最大电商仓库，损失或达1200亿卢布，泽连斯基要让俄付出更高代价。美国沙特联手打击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组织，报复其袭击沙特石油设施。伊朗发动突然袭击，打击了位于约旦的一处美军空基地。美空军基地，有分析认为这显示伊朗的策略发生变化。特朗普称伊朗将遭痛击。针对美国防部将部分中国科研机构列入制裁清单一事，商务部回应，美方将科研合作政治化、武器化、工具化，阻碍中美科研领域交流合作，这与全球科技创新合作大势背道而驰。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时代楷模称号。最高人民法院29日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脱产参加全日制学历教育后违反服务期约定有关问题的批复》，明确参加单位支持的全日制教育后不返岗需担违约责任。近日，国内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正式宣布，将最新旗舰大模型 Kimi K3 全量开源。这款模型总参数达到2.8万亿，是目前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大模型。C919 高原型首架机29日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国家知识产权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国家邮政局近日联合多部门发布邮政业发展15规划，预计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达到2.4万亿元，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元，快递业务收入达到2万亿元。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智能家用电器质量安全风险分类评价指南国家标准，确立智能家用电器风险分类评价的基本原则，评价指标与评价方法将于2027年2月1日起实施。8月1日起，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正式施行，个人贷款息费将全面透明化。
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东、四川、甘肃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针对内蒙古、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抗旱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继续在广东指导防汛救灾工作。7月29日至8月1日，四川中东部和南部局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应急管理部于29日针对四川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吉林省汪清县29日14时将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29日13时起采取五停管控措施，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课、停工、停业、停运。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设置思想解读类的融媒体片《致胜》，7月30日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220亿元。《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嬷的情书》暂列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的前三名。29日凌晨，救援人员在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现场发现了遇难人员的遗骸，经 DNA 鉴定，确认为社区网格员龚宝东。截至当地时间29日，日本九州岛熊本县6.8级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4人，多地基础设施受损，交通受阻。伊朗高级官员29日表示，伊朗已拒绝阿曼提出的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并提出通过海峡的船只需经过伊朗水域。德国当地时间29日消息，为降低成本，德国汽车制造商宝马集团计划于2027年底在全球裁减约8000个工作岗位。来关注要闻。7月2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其时代楷模称号。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了5.1%。最高法明确，脱产参加全日制学历教育的工作人员违反服务期约定，事业单位请求其依约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国家应对气候变化15规划29日对外发布，提出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29日19时5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三号01星发射升空。7月29日，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国家防总办公室日前发布通知，当前正值7下8上防汛关键期，临水、临坡、临崖、滨海的旅游景区洪涝地质灾害风险明显增大。国家邮政局发文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的寄递业务量将会达到2900亿件。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29日宣布，将于近期开展国家短道速滑主教练公开选聘工作。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全国首条垂直岸线直达码头海铁联运专用线厦门远海码头铁路专用线29日正式通车。来自上海动物园的小熊猫29日亮相台北市立动物园，受到台湾民众的欢迎，两只小熊猫被命名为甜甜雌性、乐乐雄性。暑期叠加汛期，极端天气频发，旅游安全事故接连敲响警钟。人民锐评：暑期游正在火热进行，
政府部门、景区和游客都需要转变思想，不能再以偶发的心态来看待极端天气，不能固守北方无大汛等老经验，更不能让刻板认知成为安全的盲区。政府部门和景区应增强对难以预料、不可预知的预见性，游客则应彻底摒弃下个雨能多大的侥幸心理，将认识灾害、重估风险、学会自救作为守护自身安全的第一道堤防。来关注地方政策，四川八月一日至十月三十一日，稻城亚丁景区实行限时免门票政策，实行线上实名制预约，每日限流15000人。安徽合肥至怀宁、合肥至纵阳两条站点的巴士新线将于7月31日同步开通。北京时间7:58，这个时间段的每日资讯先分享到这里。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资讯，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里面搜索 AI 台儿庄。

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3: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4: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